0: 第28集，小狸猫的野餐，六的加法。小狸猫，早上好呀。
1: 悠悠、乐乐、芝宝，早上好。小狸猫，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对着这一堆食物发愁呀？
2: 其实今天本来是约好了小河马、小狗、小兔、小猴和小鸡一起野餐的。
0: 那很好啊，这种天气最适合野餐了。
3: 是呀，但是你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2: 芝宝，你能帮我算算一共会有多少人来野餐吗？
3: 小河马、小狗、小兔、小猴和小鸡一共是五个人，加上你一个人，5+1=6，所以一共是六个人。
2: 真的是六个人？那完蛋了，我的三明治带少了。
0: 什么三明治啊？
2: 因为我约小河马他们一起来野餐，所以我特意带了些三明治。但是我到这里才发现，我好像差了几个三明治。
0: 1、2、3、4，好像真的少了。但是少了多少个三明治呢？
3: 我们知道了，目前有四个三明治，也就是4+1，那么我们只需再加2+1，也就是2个三明治，就能够凑够6个三明治了。
4: 既然知道还差多少个三明治，就很好解决了。
2: 可是我现在回去时间上来不及，也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卖三明治的地方。

0: 这次真是太大意了，下次出门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行。等小河马到了，我再去看看商店有没有卖三明治吧。
1: 我记得我今天也带了三明治，小狸猫，我把我们的三明治给你吧。
0: 不行呀，我怎么可以随便要你们的东西呢？而且既然带了过来，说明你们自己也要吃，所以我是不能要的。
2: 悠悠带了好几个呢，完全够吃了，你放心吧。
0: 悠悠、乐乐，谢谢你们，但是我真的不能要呀。
2: 既然这样，不如你拿你的零食跟我们交换三明治吧。悠悠带的都是三明治，你跟我们换，刚好我们也有其他零食可以吃啦。
0: 真的吗？

0: 有很多呢。
1: 奇怪，这个袋子哪里来的？
2: 这个你就别管了，这可是芝宝神奇的超能力。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两个三明治换你这里的零食呢？
1: 当然了，你们想要什么零食都可以随便拿。四个三明治加上两个三明治，现在就有六个三明治了。我的野餐终于可以开始了。
3: 野餐万岁！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六的加法吧。理解六的加法的过程，学会六的加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五个汉堡，那么五个汉堡加上一个汉堡等于多少个汉堡呢？没错，就是六个汉堡。我们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五加一等于六。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多少个汉堡加上五个汉堡会等于六个汉堡呢？一个汉堡加上五个汉堡就是六个汉堡哦。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一加五等于六。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两个汉堡加上四个汉堡，最后是多少个汉堡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二加四等于六。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四个汉堡加上多少个汉堡等于六个汉堡呢？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四加二等于六。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三个汉堡加上三个汉堡一共是多少个汉堡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三加三等于六。六的加法，数字六范围内的固定数字组合即可组成数字六的加法算式。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2: 三个汉堡就是数字三，
4: 三加三等于六，
2: 所以三个汉堡加上三个汉堡等于六个汉堡。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六的加法算式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六的加法算式是指通过加法运算，将两个或多个数合并后得到的和恰好等于六的数学运算情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实践一下吧。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小朋友们，请问一个汉堡加上多少个汉堡等于六个汉堡呢？A 两个， B 三个， C 四个， D 五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五个汉堡。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的算式结果是多少呢？ A 四， B 五， C 六， D 三。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三加三等于六。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一加五等于多少？二加多少等于六？三加三等于多少？多少加五等于六？四加二等于多少？写好后请给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

再见吧。第29集，上下美味的西瓜，六的减法。你好，小猪，今天天气那么好，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叹气呢？

0: 我种的一大块地的西瓜现在都成熟了，但是我一个人又说不完，下一场大雨就全冲坏了，太阳太大也会晒裂。
1: 为什么不请其他人来帮忙呀？人多点不是更快吗？这样就不用担心西瓜会坏掉了。
0: 大家都在自己地里忙活，我也是准备的晚了，就算有空闲时间的人也都被其他人请去帮忙了，到处找不到人帮忙，所以这才发愁呢。
2: 这个好办呀，我们来帮你吧。我们三个加你一起是四个人，所以肯定能很快摘完的。
0: 真的吗？你们真的愿意帮我？
1: 当然了，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速度。
0: 太好了，我的西瓜终于有救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摘西瓜吧。
2: 西瓜，
1: 对啊，看起来就很好吃，不过每一个看起来都很重呢。
0: 那当然了，这可是我精心照料的，保证又大又漂亮。
3: 好啦，我们开始干活吧，看看能不能在日落前摘完这些熟的西瓜。
4: 干活啦，加油！
1: 搞完了，看来我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嘛。
3: 那当然，我们三个在一起简直就像开了加速器一样。
2: 我们可以休息了。小猪在哪儿呢？
0: 悠悠乐乐，吃饱，我在这里呢，我切了点西瓜，你们快来吃西瓜吧。西瓜可甜了，我一共切了6块，你们先吃着，我先去把那一车西瓜装好。

0: 喜欢呢？大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呢？或者是一人一块西瓜怎么样？
1: 不行，你这样分不是还剩了三块吗？我想应该是一人两块西瓜才对，我们两个一起四块，剩下的就是小猪的了。
2: 没错，这个就是六的减法，用六减去少的数量，剩下的就是它的结果啦。所以你们需要给小猪留两块西瓜。
0: 原来还可以这样算。
3: 咦，这里怎么还有两块西瓜？
0: 因为这里本身有六块西瓜，我和悠悠一共吃了四块西瓜，六减四等于二，所以这里剩下两块是你的西瓜。
3: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算术能力真厉害呀。那我就吃掉这两块甜甜的西瓜了，今天太感谢你们的帮助了。
4: 不客气，我们今天也是度过了很开心的一天呢。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六的减法吧，理解六的减法的过程，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颗糖果减去一颗糖果，最后剩下几颗糖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六减一等于五。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颗糖果减去两颗糖果，最后剩下几颗糖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六减二等于四。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颗糖果减去三颗糖果，最后剩下几颗糖果呢？

0: 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6减3等于3。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6颗糖果减去4颗糖果，最后剩下几颗糖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6减4等于2。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6颗糖果减去5颗糖果，最后剩下几颗糖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6减5等于1。六的减法，用6减去比自己小的数字，即可得到算式的结果。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6颗糖果就是数字6，
2: 3颗糖果就是数字3。
1: 6颗糖果减去3颗糖果，还剩下3颗糖果。
2: 换成算式，6减3等于3。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6的减法算式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6的减法算式是指被减数为6的减法运算式子，其表达是从数量6里去掉一部分，求剩余数量。6颗糖果减去少的数量就等于剩余的数量。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的算式应该怎么列呢？ A 6减3， B 6减2， C 6减1， D 6减4。 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 6减3。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的算式结果是多少呢？ A 4， B 5， C 6， D 3。 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6减1等于5。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6减2等于多少？6减多少等于1？6减4等于多少？多少减3等于3？6减6等于多少？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30集，森林合唱赛，7的加法。

0: 开始了，瞧一瞧，看一看了，一年一度的森林合唱赛开始报名啦！啊，早知道就多带两个人出来了，一个人又要发传单，又要登记，真不容易啊。
1: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我们到时候也去看看吧。
2: 好呀，我记得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主办方举办一次森林合唱，去年好像是孔雀举办的，可好玩了，而且比赛还出现了好多优秀的合唱团呢。

0: 听得我超心动啊，我们一起去看看什么时候开始吧。
1: 幺幺，乐乐，芝拔，
0: 百灵，好久不见。
1: Hello， 百灵，我刚刚都没有看到你，你现在是在发传单吗？是呀，今年轮到我们百灵鸟家族举办森林合唱赛了，你们来的刚刚好，我能不能麻烦你们一件事情呀？
2: 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们说就好了，我们很乐意帮忙的。
1: 那真的太好了，我刚好有点忙不过来呢。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你们可以帮我在这里登记一下名单吗？因为我还需要在其他地方发一下传单，但是我这里也需要有人留下来记报名的人
0: 数。当然可以啊，这个事情简单，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能完美的完成的。
1: 太谢谢你们了，我很快回来。

0: 请问这里是森林合唱赛的报名点吗？
1: 没错，请问三位是要参赛吗？
0: 是的，我们是一个乐队，请给我们登记一下。
1: 没问题。

0: 终于有人报名了。今天报名的一共有几个人呀？
1: 今天报名的有三只麻雀和四只画眉。
0: 所以一共有多少人呢？
1: 一二三，一共是七个参赛者。
2: 乐乐，其实这个还有更方便的算法，也就是七的加法，三加上四，一共是七个人。
3: 原来是这样，
4: 我们学会了。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七的加法吧，理解七的加法的过程，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一颗苹果加六颗苹果，最后等于几个苹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一加六等于七。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两个苹果加上五个苹果，最后剩下几个苹果呢？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二加五等于七。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三个苹果加上四个苹果，最后剩下几个苹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三加四等于七。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五个苹果，那么我们现在加上多少个苹果才能有七个苹果呢？没错，我们五个苹果加上两个苹果就等于我们七个苹果。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五加二等于七。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六个苹果加上多少个苹果才能等于七个苹果呢？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六加一等于七。

0: 以上算式的和都等于七，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四个苹果就是数字四，
2: 三个苹果就是数字三，
1: 四个苹果加上三个苹果就是七个苹果。
2: 换成算式，四加三等于七。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熟悉了七的加法算式了呢。接下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吧。七的加法算式就是指两个或多个数通过相加运算后其和等于七的数学情况。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试吧。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六个苹果加上多少个苹果等于七个苹果呢？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 一个苹果。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的算式结果是多少呢？ A 四， B 五， C 六， D 七。小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D 五加二等于七。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六加一等于多少？二加五等于多少？四加多少等于七？多少加三等于七？一加多少等于七？写好后请给出答案，记得做完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哇！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0: 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
2: 常来哈，就慢走啊。
3: 说大爷。
0: 那个是那个谁吗？
1: 是吧？

0: 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1: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2: 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3: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2: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4: 不看。
2: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4: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啊。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你这是要干嘛去啊？我去码头，上来吧，上你一段。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 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太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好，你唱吧。
1: 我没听清，
0: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吧。
2: 哎，再见，
3: 再见。

0: 是吧？
1: 肯定是。
2: 哎呦，
1: 闹什么呀你？
2: 还没来呢，
0: 看啊，是吧？
2: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0: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2: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0: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2: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0: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2: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0: 哎呀，来了来了。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2: 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张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我说啊。

0: 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1: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
0: 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
1: 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
0: 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1: 她没事，她知道轻重。
2: 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3: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
2: 说这话不吉利啊！
4: 别在屋里吵，枪。
5: 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
6: 想好了，带他来。
5: 我劝你还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受了？
6: 妈拉着脸不是因为她，
5: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6: 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她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5: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6: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5: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6: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5: 这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
6: 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5: 不是，跟妈没关系。
6: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5: 为什么？
6: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生生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
5: 好，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了啊！
6: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7: 在听谁的呀？
8: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7: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8: 听叶倩文的吧。
9: 哎，安然。
8: 哎，
9: 你去厨房帮忙吧。
8: 哎。
7: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9: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7: 哦，校园歌曲。
10: 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1: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10: 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多不痛快。
11: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10: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11: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10: 什么名堂？
11: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10: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11: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10: 那你说为什么？
11: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0: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2: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1: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0: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那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1: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再。哎呀，嗨，你看我干嘛呀？
0: 看不出来呀、啊、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1: 干啥？
0: 哎，北燕。
3: 他是谁呀、啊？
0: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3: 嫂子，
1: 你好。
3: 进去吧。
4: 走。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5: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4: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6: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0: 呀、啊，情绪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7: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4: 什么生日礼物啊？
0: 来来来，
3: 爸爸，你们看，铁梅。
4: 这是
3: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5: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1: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3: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哎。
4: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0: 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8: 谢谢阿姨。啊，阿姨生日快乐。
4: 谢谢你，来吃橘子。啊，
8: 谢谢。
0: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5: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0: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4: 你谢他什么？
0: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9: 来来来，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什么？
12: 还是你来着？
11: 还是你来着？还是你来着？
4: 快吃吧，快给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
5: 吃点
11: 儿，来
5: 吃
11: 菜
5: 啊，吃
11: 这
5: 个。
11: 吃
5: 哪
11: 个？
5: 啊，
11: 谢谢，
5: 谢谢。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11: 想吃红皮虾。嗯，这个。啊，你给他。
13: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着了，来吃菜。来，拿去。
2: 是吧？
1: 嗯，
3: 不是，不是，
1: 拿着。
0: 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该，
4: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五十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教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4: 他呀，活该，自找的。

0: 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1: 你说话真够损的。
0: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1: 嗯，知道了。
0: 这么多。
2: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0: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0: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1: 那是。
0: 那就交给你了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2: 还这么多呢。
3: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4: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4: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4: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4: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4: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3: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4: 嗯。
3: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4: 嗯，去吧去吧，
3: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口头嘉奖一次。
1: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2: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1: 哪不尴尬？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3: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1: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赶紧送我们回去。
3: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1: 你走吧，谢谢啊。
4: 赖呀、啊？那你就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5: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1: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0: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2: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嗯，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他俩能谈恋爱吗？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
3: 啊，男才女貌的，
4: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0: 妈，
3: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0: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
2: 我们这儿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
3: 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嗯。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 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 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0: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3: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 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1: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是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3: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1: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
5: 他可也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怎么办？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但愿他能听你的。
3: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
6: 你看他干嘛呀？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7: 不知道。

0: 我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1: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嗯，
0: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1: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我看
0: 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儿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

0: 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

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了，自己不知道啊？

0: 还用我说？
1: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2: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3: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她是你堂哥。
1: 堂哥？
3: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谁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哎，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怎么了？
2: 怎么了？
1: 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2: 啊？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2: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院院的，永远

0: 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你给我闭嘴！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1: 你们，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2: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

姥姥，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哎，别说了，睡觉吧。
1: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 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的，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
1: 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 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
1: 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2: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1: 叔。
3: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3: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3: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3: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

0: 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1: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3: 这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2: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2: 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3: 看看，哎呦，这哪有个丫头样啊？以后谁敢娶她？
2: 哥，你不用担心，姑娘她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
1: 原本这次大会，
2: 你看，
1: 开的十分
2: 的正式处处，人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3: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1: 上一阶段工作的，
3: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1: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4: 一定会
2: 注意
4: 我们。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1: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是的，
5: 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
2: 真烦人！
5: 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2: 谁找我？
8: 七二一，
2: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2: 什么事儿啊？
9: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的人老偷听电话。
2: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10: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2: 可能吧。
10: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2: 写的什么？
10: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2: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10: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2: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5: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1: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5: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

0: 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破了，甭想。
1: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儿，正经点儿，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
1: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0: 那你笑什么？
1: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0: 什么主任？
1: 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闷"，"饿闷"说的，说的咕嘟咕嘟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0: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呀、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1: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0: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1: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飞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0: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1: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0: 李他娘，真挺形象。
1: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
1: 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0: 对呀，你看行吗？
1: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0: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1: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0: 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1: 这死呀！哎哎哎哎，你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1: 哎，亚飞。
3: 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

0: 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1: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
2: 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0: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1: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李儿他娘。
0: 谁他娘？
1: 不讲理他娘。
0: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1: 去你的。
0: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1: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0: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1: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0: 真是的。
1: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0: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1: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3: 老首长。
0: 哎，
3: 您老身体还好吧？
0: 好，好，好，
4: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1: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4: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1: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4: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1: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4: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1: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4: 看我？看我干什么？
1: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4: 我不是不同意吗？
1: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4: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1: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4: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4: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1: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4: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1: 怎么变了？
4: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5: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0: 我行不行？
5: 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3: 啊，
5: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3: 认识你很高兴。
4: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0: 啊，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4: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5: 挺好。
4: 爸，
0: 哎，
4: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5: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3: 这爸好啊。
1: 就是，
4: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5: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4: 遵命。
5: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0: 嗯。
4: 什么呀？
5: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4: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3: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4: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

0: 是太不好了。亚飞怎么说话呢？
1: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嗯。
2: 来喝水。
3: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4: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3: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4: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3: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4: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1: 哪个人大代表啊？
3: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1: 29团。
3: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1: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4: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3: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5: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4: 什么战略眼光？
5: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4: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7: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

0: 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

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么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嘛，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

0: 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1: 嗯，
0: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 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

0: 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

0: 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存，我们重新开始。
8: 成立生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啡。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0: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玄彬多住了？
0: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我走，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小声！干嘛小声啊？
1: 什么呀？干什么呢？嗯？我走？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嗯，
3: 谢谢啊，谢谢你。
1: 你动作快点。
3: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1: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3: 不就吃顿饺子吗？

0: 礼貌不礼貌的。
1: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0: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0: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1: 闭上你那乌鸦嘴。
2: 来了，
1: 来了，
3: 鼎副参谋长好，
1: 好好，坐下。
3: 姑姑好，
0: 好好好，好啥好？
3: 坐。
1: 你坐这干嘛？
3: 厨房帮忙去。啊。嗯。
1: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4: 亚飞还没回来呢？
5: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4: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5: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4: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
3: 来，
2: 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
4: 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儿，都不好。
4: 那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哎，行，你拿酒，来。
4: 这个，
5: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1: 嗯，
4: 这行，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1: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4: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
4: 啊？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2: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来，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这孩子？
3: 啊，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0: 借的？
1: 昨天。
2: 你借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0: 哎呀，算了，等一杯。
2: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1: 嗯。
2: 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3: 副参谋长，哎，我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2: 啊，好，嗯，
1: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2: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1: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嗯，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2: 这准备饺子。
1: 嗯，
2: 这吃饺子。
1: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4: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1: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3: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1: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3: 蒋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1: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0: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5: 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了他。
4: 喝。
3: 好，好，好，我干，我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2: 快点，快点，
4: 大口吃，管用，管用。
3: 嗯。

0: 走了啊。哎，
1: 先来玩啊。哎，
0: 好。哎。
1: 哼，你哼什么？
2: 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
1: 谁是夫人，谁是兵？
2: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
1: 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
3: 吃剩的饺子。
1: 给谁啊？
3: 这你也要管？
1: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3: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嗯。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嗯，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1: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1: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1: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嗯，
1: 别的意思。江副连长，
0: 嗯，
1: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1: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1: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我撂了啊！
0: 哎，好。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喜欢。

0: 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1: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0: 你信就好。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
1: 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2: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2: 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3: 小飞，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3: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3: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3: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3: 哼，还真有眼光。
4: 宋宇来了。
5: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5: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4: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4: 你会不会是多想？

1: 他们是一个连的，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
2: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啊，
0: 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
1: 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
1: 钓了鱼了？
0: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3: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脑中风偏瘫。 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助您站起来，走起来。 把好日子找回来。我就希望啊，我母亲能够稳稳的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4: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
4: 进行辅助治疗，
3: 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4: 费劲。
3: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5: 费劲。
3: 脏脉通排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5: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 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
6: 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我就希望啊，我母亲能够稳稳的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2: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2: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

0: 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

0: 既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肺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

0: 近人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位。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2: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1: 哎，
3: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2: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真这太热。
3: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2: 哎呀，回家吧。哎呀，
4: 亚飞，
5: 哎，
6: 好，走。
2: 妈，妈。
5: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2: 爸。
5: 哎，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5: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2: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5: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5: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2: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5: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2: 妈，
3: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2: 我找你谈谈。
3: 谈什么？
2: 你说呢？
3: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2: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3: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0: 你问吧。
1: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1: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0: 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0: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2: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0: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2: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0: 你接着说。
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0: 继续说。
2: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0: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2: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0: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2: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0: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2: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0: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0: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2: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3: 吵什么呀？啊？
0: 我问你女儿。
3: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0: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3: 有这事儿？
2: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0: 你同意了？
3: 谁说我同意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2: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0: 哎，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3: 算了，你让他走吧。
0: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3: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0: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3: 冷静，冷静，再冷静。
0: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3: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0: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4: 首长，
5: 坐吧。
4: 不用了，
6: 让你坐你就坐嘛。
4: 是。
6: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4: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5: 没有？
4: 没有，没有。
5: 真的没有？
4: 真的，真的没谈。
5: 亚飞说有。
6: 你别说话，让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4: 真的没谈。
6: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4: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5: 怎么个好法？
6: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4: 什么事儿？
6: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4: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5: 真的没有？
1: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4: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行了， 你可以先回去了。

0: 啊，是。
1: 哎，小鱼啊，
2: 到了。
1: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1: 知道了。
2: 走吧。

0: 私聊。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这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这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1: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
0: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
0: 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1: 只要他喜欢就行。
2: 哎，
0: 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

0: 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2: 哎，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
3: 找什么呢？
0: 安眠药。
3: 怎么了？睡不好觉？
0: 我是觉不够睡。
3: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0: 我不想活了，想死。
3: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那剩也是你吧？
0: 还是你了解我。
3: 说实话，那你干嘛？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3: 这儿。
4: 小丹来了。
5: 啊，爸爸。
4: 哎。
5: 吃了吗？
4: 啊，吃过了。你呢？
5: 我也吃了。
4: 啊。
5: 你阿姨在家呢吗？
4: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5: 行。
6: 阿姨，阿姨，
7: 哎，小丹啊。
6: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7: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过去。
6: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7: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6: 啊，亚飞在家呀？
7: 在，在他屋里呢。
6: 啊、哦，
7: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6: 是吗？
7: 你去看看他。
6: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7: 去吧，
6: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亚飞吃药了。
4: 啊！
6: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吓我！
4: 哎，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6: 拜拜，拜拜，您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4: 你是他娘的什么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说没事儿？
6: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看。
4: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0: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8: 别说了，亚飞。
0: 讨厌。
4: 要学多长时间啊？
9: 啊，学半年。
4: 哦。
0: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9: 嘿，中有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嗯。
0: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4: 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0: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4: 来，喝水。
9: 哎，
0: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9: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7: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9: 好。
4: 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亚宁的主意了？
7: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4: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4: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

0: 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1: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1: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0: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1: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0: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1: 我逗你的。
2: 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仁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手一方啊。
3: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2: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3: 你还见过我姐啊？
2: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4: 跟你加水了。
5: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6: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5: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6: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5: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6: 谁知道呢，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
2: 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2: 啊？
1: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1: 哎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1: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2: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嗯，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1: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2: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0: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2: 说啊，说着，
1: 嗯。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1: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1: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2: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3: 来来，凑把手了，
4: 来来来。风景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6: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7: 胃。
6: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7: 对，
6: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

0: 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嗯、
0: 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手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
2: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

0: 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来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0: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4: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5: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6: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7: 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8: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9: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2.5到3米，黄海北部浪高2.5到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8米，表层水温1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2米，表层水温11.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6.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咱辽宁各地的天气真的是一处一个样，早晚温差大，体感的差距特别的明显。
0: 你看大连呢是有雨还吹着凉风，气温直接往下掉，白天呢最高温才17度，而省内其他的城市啊，气温则蹭蹭的往上涨，这普遍升温1到5度，绝大多数地方白天最高温能冲到21到26度。
1: 不过大伙儿可别看着升温就大意，别急着把外套全都收起来，因为等到周五这新一轮的冷空气又会准时上线，又会把气温打回微凉的春日模式。
0: 这天气忽冷忽热变化快，雨水呢也时不时的来串门，大家伙儿灵活增减衣服啊，谨防感冒。
1: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校企合作，大连工业大学推动科研力量走

0: 出校门，化身地方特色产业的最强大脑，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在辽阳小北河保利袜业，企业正在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准备袜样，大连工业大学帮助企业进行了专门的设计。
2: 方言版，为了东北超助力，这是序号。
3: 序号版。
2: 对，序号版。
3: 嗯，都很有。
2: 每个省带个序号。嗯。这也是序号加地图。
3: 嗯，这些都是大连工业大学。
2: 对，都是工业大学设计的。
1: 去年底，大连工业大学与辽阳市合作共建小北河袜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针对当地袜业研发弱、品牌少、附加值低的产业痛点，学校将多学科力量集中到车间一线，组织团队全链攻关，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方案，手把手教企业做外贸，带动了企业增收。大连工业大学将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拓展。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资源富集区，我省黄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核心产区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黄金产业还主要停留在种植和粗加工阶段。大连工业大学与清远县共建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在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撑。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黄金果，大学来以后给我们把产品改良了，然后现在的软糯度啊，现在口感啊都改变了，
4: 帮我们清远县在那个品牌包装的设计，食品功能食品的开发，包括品牌引领上给我们以助力，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帮助。
1: 把研究院建在园区里，把团队扎在产线上，让学科跟着产业走，让研发围着需求转。大连工业大学正在探索将服务地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模式应用于更多地方特色产业。
5: 学校始终践行有组织科研，多学科学童，扎根产业一线，做实做强，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下一步，学校将推动技术入股、设计入股等成果共享机制改革，持续输出攻打方案。
1: 本台报道。
0: 说天下说春耕，正值水稻插秧季，今年我省有20000台套北斗导航智能农机投入春耕，
6: 这些设备成了当仁不让的田间主角，智慧种地让传统春耕更高效更精准。
7: 这里是沈北新区辽北七星林业的水稻种植基地，现在我就在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上，大家看，现在我完全没有操作它，它就在进行一个精准的插秧作业。这依靠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大脑。现在呢，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次定位拉线儿，就像排头兵一样，剩下的活这台机器就都包圆了，真正做到了省工又省时。
8: 50亩到60亩是一个人操纵很轻松的，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生产效率，精准，插的深浅宽度，直六线比人工操作的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大概提高到10%到20%吧。
7: 今年这里的8000多亩水田，将近一半都要采用北斗导航技术，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这种开了外挂的智慧种植模式，不仅让农户少受累多增收，同时也让种植变得更加精准。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关于精准的外挂，我们听到天气预报里总是说局部天气，有多局部呢？这里的这台多微型气象站就可以把气象预测精准锁定在这一片水田，然后呢，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去精准的控制施肥量、生长空间等等，
8: 靠数据。原先我们是靠目测看苗形的长势，现在呢，而且是看它的整个土壤的过程中的里头的流失程度啊，今年的这个基温情况，如果要基温特别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晚插秧早收割，保持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我作为一个新农人嘛，我得是把科技和一些数据的东西去带入这个现代这个农业里。
9: 其实他们这些作用啊，都是为了能解放这个劳动力，让这个效率更高，让这个种地呀、这个更标准化，良技、良法、良种、良机四良结合，去完善土地，种好咱们地。
7: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春耕变了样，也让新农人和老经验结合在一块儿，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0: 说天下，说东北超。

0: 倒计时三天了。比赛还没有开始，但是作为揭幕战主场之一的沈阳，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足球加文旅双重热潮。
1: 5月23号，沈阳、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就要一起打响揭幕战了。沈阳那热度到底有多高？咱们用数据来说话。从门票预约通道开启之后呢，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4号，沈阳相关的搜索量月环比直接涨了158%，外地球迷为一场球奔赴沈阳成了新潮流。
0: 交通数据更加直观，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进港机票预订量环比涨了超40%。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深圳，全球各地的球迷都在往沈阳赶，南方的热情碰上咱北方的豪迈，这想一想就热闹啊！
1: 你看这球迷来了啊，住宿肯定火呀，
0: 必须的。
1: 这赛事前后，沈阳酒店预订热度也在上涨，尤其是铁西体育场周边3公里的酒店，比赛前一晚和当天啊，这热门房型是一房难求啊，很多球迷提前一天到，看完球，哎，第二天再走。
0: 而且啊，球迷不光看球，还能顺道旅游呢。
1: 哎，对，
0: 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张学良旧居、棋盘山这些景点，搜索量是蹭蹭的往上涨。
1: 携程数据也显示说，赛事前后啊，这沈阳外地游客订单环比上涨了12%，玩乐类产品直接暴涨150%，这就是足球加文旅的超强魅力。
0: 这次东北超可不是沈阳一城的热闹，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联手办赛，揭幕战沈阳的对手就是黑龙江的鸡西队。
1: 现在呢，鸡西队已经到沈阳封闭集训了。鸡西队这次是草根阵容，硬核决心，23名队员、7名教练，后勤阵容充实。队里边既有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学生，也有鸡西本地的足球爱好者，平时呢是各行各业，上场就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了。
0: 那还有位老大哥是必须要提的，他就是36岁的主力门将孙源。他在苏州是当了12年的青训教练，本来人家都入选苏超了，但是为了支援家乡鸡西队，他毅然放弃了那边的机会，回到了东北。这份情怀真的是太让人佩服了。
1: 更给力的是啊，5月23号比赛当天，足足有800名鸡西球迷远道而来，组成超大助威团。咱沈阳球迷呢也早就准备好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亲人呐，用最热情的呐喊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0: 可不是嘛，鸡西沈阳一家亲呢。想一想啊，中午呢咱们吃一碗鸡西冷面
1: 啊，
0: 晚上来顿沈阳鸡架老雪，洗大枣撸大串，沉浸式的感受东北足球嘉年华，这氛围感那是直接拉满了。
1: 作为一名冷面达人啊，我特别想对比一下鸡西大冷面和咱这个西塔大冷面，它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有机会我就想着得去鸡西尝。
0: 我觉得啊，这个机会应该很快就能到了。从铁西体育场的激情呐喊，再到沈阳故宫的红墙绿瓦，从省博的历史厚重，再到棋盘山的自然风光，足球搭台，文旅唱戏，老工业基地的活力正被这场赛事彻底的激活。东北超不仅是一场足球赛，更是东北文旅的新名片，让全国都看见东北的热情与活力。
1: 5月23号，本周六，铁西体育场揭幕战是一触即发，看东北超购球票，请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或者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
1: 咱们一起期待这场属于东北又不仅属于东北的足球盛宴。
0: 对呀，因为咱们还有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呢。
1: 对呀，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辽宁，来沈阳看球旅游两不误，感受咱东北的烟火气和足球热情。
0: 东北超即将开赛，入围东北超官方供应商体系的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今年以来呢，企业紧盯市场需求，投入新设备研发新产品，让本土特色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日前，在东北超第二批赞助商集中签约仪式上，辽宁正远食品正式成为东北超官方供应商。记者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全新投入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猪肉馅馄饨，现在呢，每天能生产8万斤，在去年的那个同期呢，我们也就能生产到5到6万斤，增长在10%到15%之间。
4: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积极的准备这个展销产品，品牌。

0: 策划宣传相关的工作，我们特别珍惜这种机会。
1: 随着消费市场不断迭代，包子、饺子等传统速冻食品越来越难以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企业主动破局求变，紧盯消费新趋势，一季度接连推出15款新产品。
2: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款呢，就是企业全新研发的速冻包子的新品。现在这个包装呢是360克，那原来的大包装呢会达到1020克。那这个规格轻量化之后呢，也贴合了当下人们少食减餐的一个饮食习惯。第二个呢是在馅料上做的升级，融入了麻、酸、辣等多重口感，也是符合了当下年轻人重口味和多元味蕾的一个需求。那这一次升级呢，也是速冻面点迎合市场潮流和贴近消费需求的一次全新升级。
1: 为了更好接住东北超带来的流量，企业将对厂内9个车间逐一升级改造，提升产品品质，让辽宁味道香飘远方。
3: 这个就是我们新改造的装修的车间，就是通过环境改造、硬件改造，这个卫生档次和标准都上升了一个台阶，品质是有一定的提升。
1: 本台报道。
4: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旅游景区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了一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政策。
5: 辽宁用心擦亮山海友情、天辽地宁的文旅名片，让品质出行、文明游玩、诚信服务浸润辽沈大地。
1: 昨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启幕。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环节，全面展现辽宁文旅魅力。
6: 各种展台上面展示了各式的特产呐、还有一些非遗啊这些。我逛了一圈，感觉可有意思了。
7: 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发布了辽塔游路线，也推介了锦州的文化和旅游线路。同时呢，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相城区还签署了文旅合作协议，双方达成了游客互换、路线互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1: 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黄乙山，一场文艺汇演拉开了文旅盛会的序幕。辽阳市第5届骑游文化节在平湖楼广场热闹启动，
8: 来了很多外地的骑游，我们一起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欣赏了白塔区一路美景。
1: 盘锦市举行大洼区第2届骑士嘉年华，吸引了近1000名机车骑手、骑行爱好者、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9: 将机车的骑行文化、湿地风光与文明旅游宣传有机结合，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与人文资源，推出更多特色线路与主题活动。
1: 抚顺市近日开通了高铁公交枢纽至萨尔虎风景区的旅游专线，让游客能轻松抵达山脚。本溪市怀仁、五女山、枫林谷、望天洞等多家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当天免门票或住宿打折等优惠政策。在惠民让利的同时，本溪市还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升级游玩体验。鞍山结合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和辽超两大赛事，面向广大球迷和黑吉猛游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铁岭市昌图县的旅游日活动现场，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小将们用精湛的球技为东北超加油打气。本台综合报道。
4: 说天下来说重逢，昨天咱们说了，全网都在为一段穿越20多年、跨越国界的暖心故事而感动。全国制沙劳模、茅屋宿沙地的造林英雄殷玉珍，终于是找到了当年帮助过他的美国友人。
5: 就在5月18号的下午，两个人通过视频线上重逢了，一开口啊就激动不已。殷玉珍当场说：“你是我的兄弟。
10: ”You are brother. Hello.
11: 给他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10: I will try. 我是赵一中医大师。
11: 我在沙漠等着你。
4: 虽然只是网上的重逢，但是这段对话真的是非常的。

0: 感人。嗯，咱们说这段缘分要从1999年说起。当时这位美国友人作为中美交流教师，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偶然在电视里看到殷雨珍和丈夫在毛乌素沙地拼命治沙种树的消息，就被深深地打动了，决心一定要帮他一把。
1: 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的副校长白帆回忆了当时帮助这位美国同事进行资助的过程。

0: 钱捐过去，我俩一块儿就给内蒙联系。这个沙漠的条件异常的艰苦，这个树苗就像我的小拇指头这么粗。Sikorsky 看完以后呢，他也说这树不可能成活。尹玉珍说可能。尹玉珍找到我以后呢，我第一时间给 Sikorsky 先生呢发了个电子邮件。当他知道当时他捐了$5,000买的树苗已经变成绿洲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很激动。
1: 这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一个细节，就是殷玉珍口中的塞考斯基先生，其实真实的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他今年呢69岁了，已经退休了，现居美国，曾经是一名社会历史教师。
2: 但是可能现在全网的朋友都已经习惯了叫他塞考斯基先生。他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做这一切不为名利，只是想回馈善待他的中国。他反复强调，功劳全属于殷。殷玉珍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You are an amazing woman. Amazing job with the forest.
4: Yes.
3: I've seen pictures. It is beautiful.
4: Yes, sir.
5: 你干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因为他在手机上视频里看到了你种下的森林，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1: 殷玉珍在视频里边一再强调，希望这塞考斯基先生能来中国亲眼看看这片美丽的绿洲。塞考斯基先生呢接受了邀请，还说呢想要亲手在沙漠里种下一棵树。
2: 他说，人类同住一个地球，本就该和睦的相处，亲如一家。这句话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格外的温暖，格外的贴切。
1: 从$5,000到50,000多棵树，从陌生到牵挂，从断联到重逢，这是跨越国界的善意，也是人与自然共同的奇迹。
2: 我们也共同期待不久的将来，塞考斯基先生能如愿来到中国，走进茅屋宿，和殷玉珍一起亲手种下一棵象征友谊的树，让这份绿色与温暖一直延续下去。说一下新闻，继续我们来说为母则刚。
1: 山西长治的霍娟啊，是一位普通的母亲，但她用26年的时光活成了一群特殊孩子的超级妈妈，
2: 而且最近《人民日报》都为她点赞了。
1: 1973年出生的霍娟以前是小学老师，日子安稳幸福。1998年，9个月大的儿子突然确诊为唐氏综合征，一下子把她的人生彻底改写了，她也从此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守护之路。
2: 其实换一般人遇到这事儿，可能早就垮了。但是当妈的呀，哪能轻易认输呢？
1: 是啊，
2: 霍娟开始四处求医，自学康复训练。白天她是70多个孩子的班主任，晚上回家就变身儿子的专属康复师，天天都是连轴转。
1: 在陪儿子训练的过程中，她发现好多智障儿童的家长跟当初的她一样无助又迷茫。为了给这些孩子一个能成长的家，2000年，霍娟从学校辞职，创办了长治市第一家智障儿童托养机构。启明星智障儿童托养中心。
2: 但是咱们都知道，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是啊，
2: 一开始没有钱，没有老师，没有经验，霍娟直接把家安在了中心里。这些孩子智力发育慢，生活没法自理，洗脸、穿衣服、上厕所，一个动作可能要教成百上千遍，还未必能学会呢。
1: 但是霍娟从没气馁啊，她对孩子们特别有耐心，哪怕很少得到回应，也一直温柔陪伴。她说，每次听到孩子们喊他一声霍妈妈，所有的苦和累瞬间都值了。
2: 现在这个托养中心在长治市潞州区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里，住着30个智力残疾的孩子，他们大多来自困难家庭、离异家庭，所以霍娟收费也是特别的低，实在困难的干脆就是分文不取。
1: 26年风风雨雨，托养中心搬了好几次家，就为了给孩子们找更好的环境。而霍娟也从满头青丝熬到了2鬓染霜，他累计帮助200多个智障孩子进行过康复训练。
2: 咱们一起来看这组对比的照片，上面呢是他2004年给孩子喂饭，下面的照片拍摄于几天前，还是他在喂。20年如一日，眼神里的温柔是一点都没变。
1: 2025年，霍娟获评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虽然机构运营存在种种困难，可他依旧乐观。他说，只要还能坚持，就会一直守护这些孩子。
2: 当然，他也盼着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些特殊的儿童，让他们也能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成长。 火娟永远爱你，这是孩子们写给你。

0: 霍娟信上的一句话，虽然这个字迹是歪歪扭扭的，虽然有着不少的错别字，但是字里行间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这声告白是孩子们的心声，更是全社会的敬意。
1: 26年的坚守，霍娟用母爱点亮特殊儿童的世界，这份平凡中的伟大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点赞呢。
0: 说天下还是说感人的一幕，上个月一名老人骑车在路上摔倒后昏迷不醒，热心群众第一时间报警，之后无锡蓝天救援队队员展开了现场急救，为老人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近日，无锡经开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被确认见义勇为人员颁奖，并给予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2: 4月23号下午3点左右，监控画面显示，老人从电动车上摔落，脸部朝下，连人带车向前滑行。看到这一幕，骑车路过的市民邝王霞马上停车，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恰好市民王威驾车路过，也随即停下车。邝王霞担心自己表述不清，将手机递给王威帮忙报警。
3: 嘴上吐了鲜血，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2: 之后，王威在现场始终与110保持联系。期间，邝王霞细心收好老人掉落的手机、手镯等物品。骑车路过的市民吴敏珠也主动停车，一起协助维持秩序。此时，开车经过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参与到救援中来。
4: 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5: 这边哪边还是？这边有没有疼的？
6: 没有，
5: 没有是吗？120会不会来啊？这边疼吗？都不疼。
7: 对，他自己从这过来摔倒的，已经报过警了。阿姨，
8: 报警了，
7: 阿姨，
5: 还有呼吸的，有呼吸的，
7: 可以，呼吸。
2: 最终，老人因为得到及时救助，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已出院回家静养。
3: 我只不过做了别人都会做的事，帮助他人是应该的。
1: 说教科书级别的表情管理，近日在山西，小女孩滑滑梯时全程自带超强镜头感，表情管理拿捏得十分到位，滑下来还不忘对镜头乖巧比心，一举一动尽显可爱灵动，妥妥的天生小戏精，模样软萌又讨喜。说幼儿园里的童真童趣，广东幼儿园一位萌娃演绎心愿便利贴，甜度直接爆表。小女孩古灵精怪的模样，灵动又搞笑，完美复刻搞笑女小时候，天真烂漫氛围感直接拉满。说近日，中国摄影师在印尼拍到阿法六线蜂鸟求偶起舞的场景，动作滑稽又可爱。据了解，这种天堂鸟求偶前会一直打扫婚房，将一小片区域收拾得特别干净，有雌鸟路过时，它们就会跳起求偶的舞蹈，鸟翼也会像芭蕾舞裙环抱成一圈，这小鸟也太有仪式感了，妥妥鸟类里的搞笑显眼包，可爱又有趣儿。说苹果的隐藏玩法，一位博主竟用苹果在钢琴上弹出沧海一声笑。

0: 没想到苹果还有这种神仙玩法，属实被狠狠惊艳到了。说屋顶上演猫咪大型团建现场，小家伙们排排卧晒暖乎乎太阳，还个个讲究社交礼仪，齐刷刷自觉空出一格距离，妥妥一群懂分寸的高冷猫。这画风真是搞笑又治愈。
1: 说一下，咱们来说丑娃。最近呀，武汉阮女士的养蚕经历是火了。为了满足儿子做蚕丝被的心愿，一家三口愣是养了12000只的蚕宝宝。
2: 哎呦！
1: 最后啊，阮女士直接累到崩溃，都想报警了。
2: 阮女士6岁的儿子啊，前年就养过蚕了，还和爸爸一起动手呢，做过这个蚕丝扇，玩的那是不亦乐乎啊。今年养蚕季一到呢，小家伙直接许下心愿，

0: 说想要一床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蚕丝被。
1: 咱们要说阮女士也是真的宠娃，孩子的要求呢必须满足啊。夫妻俩就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加上之前孵化成功的，这家里是一下子多了约1.2万只的蚕宝宝。好好的家直接变成了小型的养蚕工厂了。
0: 这蚕宝宝小的时候还好啊，安安静静的，特别省心，可以长大立马就变成了超级干饭王，饭量大的吓人呐，一天就能啃3-4十斤的蚕，这个桑叶啊，这阮女士每天送完孩子就扎进野外，方圆10公里的这个桑树啊，全被她扫荡一遍了。摘回来的这个桑叶呢，还不能带水，要一片一片的擦干净才能喂。这蚕宝宝边吃边拉，哎，阮女士呢，就算心里边有点怕，也得忍着不停地收拾这个蚕沙。
1: 就这样，90平米的家，客厅、餐厅全都被纸箱和蚕架占满了，蚕架最高的都有1.2米，就是为了特意让孩子能够方便参与喂养。随着蚕宝宝越长越大，家里的家具是挪了又挪，整个屋子都飘着浓浓的桑叶味儿，生活空间直接被压缩到了最小。
0: 哎呀，这折腾了1个多月啊，辛苦总算是有了回报呀。5月14号开始，蚕宝宝陆续结茧了，目前已经收获了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这孩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儿就是喂蚕啊，清蚕沙，数蚕茧，小脸上满是成就感。
1: 阮女士也说了，虽然这个过程是又累又熬人，好几次都觉得崩溃了，但是看到孩子这么的认真负责，对小生命充满好奇的样子，就觉得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比买任何贵重的玩具都值得。
0: 孩子爸爸也准备亲手手工啊，这个抽丝剥茧啊，5000多个蚕茧等着他剥呢，再不动啊就要出蛾子了、啊、
1: 抓紧吧。
0: 这剥完之后呢，他准备尝试自制一床专属的蚕丝被。
1: 6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不少的家长朋友都在纠结、说到底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才最有意义呢？
0: 真是
1: 新潮的玩具还是精致的礼盒呢？
0: 其实看完这家人的故事啊，我觉得各位都能懂。就最好的礼物啊，就是用心的陪伴，是愿意陪孩子一起折腾、一起探索、一起坚持的亲子时光。
1: 没错，
0: 这份和爸妈一起养蚕、见证蚕茧成被的独特经历，也一定会成为孩子童年里边最珍贵的回忆。
1: 一定是这样。树林下，下面来说辟谣。最近啊，不少的网友都刷到了一个绝美的画面，就是黄山标志性的景观迎客松长满了金黄的小花，整棵树啊金灿灿的，好似披上了黄金甲。相关的画面呢也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走红，引得大批的游客心动，想去打卡观赏。一时间呢，迎客松开花也成了热门的话题。
0: 就在大家伙纷纷感叹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的时候，黄山景区工作人员出面进行了官方辟谣。工作人员说呢，每年4到6月确实是黄山松的正常花期，但是到目前为止，今年的迎客松并没有出现网上流传的那种满树金黄盛放的景象，那些火爆全网的图片和视频其实都是往年留存下来的旧素材。
1: 这下不少网友都是心生好奇了。迎客松作为家喻户晓的千年古树，平时啊大家都是只见过苍劲挺拔的枝干，很少留意到它开花，大家都是非常的疑惑，说松树究竟会不会开花呢？它开出来的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对呀、
2: 世界上这种种子植物，就结种子的植物一共有两类，一类就是裸子植物，一类就是被子植物。黄山松呢属于这种裸子植物，然后所以它不像被子植物，它就是开这种真正的花的这种结构，比方说萼片啊、花瓣啊、雄蕊、雌蕊这种真正的这种花的结构。但对裸子植物来讲并没有这些结构，所以它的花就我们叫做球花，它是由小孢子叶球然后构成的。
0: 迎客松的这个球花啊，还分雌雄两种呢，外观差别十分的明显。这网上大家伙看到的金灿灿的繁花景象，基本上都是数量繁多的这个雄球花，它们一簇簇啊聚集生长在树枝中下位置，初期呢带着淡淡的红黄色，慢慢成熟之后却变成亮眼的金黄色，等到完成传粉就会逐渐转为黄褐色，风吹过的时候呢还会飘散出漫天黄色的花粉。
1: 但是和热闹显眼的雄球花不同， 雌球花呢数量稀少，大多独自或者两两生长在枝头的顶端，整体是个头小巧，颜色偏红，平常很难被大家发现。它主要负责完成授粉，后续呢慢慢生长结成松果，以此来完成树木繁衍传播种子的使命。
0: 这还有不少网友称，说迎客松大面积金黄开花是十年难遇的罕见奇景，甚至呢把松树开花和竹子开花相提并论，觉得是十分稀奇且寓意特殊的自然现象。其实这两种植物开花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
1: 那专家解释说，松树是年年都能正常开花的植物，开花只是它生长繁衍里再平常不过的过程了，不仅不会影响到树木的健康，反而能体现树木的长势旺盛。可是竹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一旦开花就预示着生命走到尽头了。开花过后，整片竹林都会慢慢的枯萎衰败，两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0: 其实迎客松能够顺利开花，恰恰是一件好事儿，说明这棵历经了岁月洗礼的千年古树长势优良，这树体营养充足，周边的气候环境适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安稳茁壮生长。在这里呢，也提醒游客朋友们，想要观赏迎客松盛景的话，可以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实景动态，多多了解自然植物的小知识，感受大自然独有的趣味与奥秘。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说了一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健康。很多朋友一看到白头发，这第一时间我觉得应该就是拔掉了。
0: 哎，各位别急啊，请手下留情。因为这个白发真的不是不可逆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证实，一部分白头发是可以重新变黑的，而且呢逆转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在偷偷让我们长白头发呢？
0: 哎，对，
1: 这项研究给出了很关键的答案。核心的因素就是我们日常最容易忽略的压力。压力变大，白发就增多，但压力减轻，白发甚至能慢慢的恢复原色。
0: 原来我们的头发一直在默默记录生活的状态。头发呢其实就像人体的年轮日记啊，头发每个月大概长1厘米，那一根10厘米的头发就能够完整记录我们过去10个月的身体变化。
1: 那靠近头皮的新发呢，就代表我们最近的身体状态，那发梢的旧头发对应的就是几个月前的自己。其实相当于每一根头发都是自带时间轴的健康 康记录。
0: 以前呢，这个科技有限，没有办法读取头发里的这些时间信息。直到2021年，科学家们研发出了高精度的扫描技术，能把每一小段头发的颜色转化成精准的数据，精准对应到具体的月份甚至是周次。
1: 研究团队扫描了近400根头发之后，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0: 怎么了？
1: 人类的头发呢，只有三种生长模式：从头到尾全黑，从头到尾全白，还有最关键的一种就是黑白交替，中途变色。
0: 哎，这就直接证明啊，我们的毛囊状态是会波动的。白发呢，就是身体某段时间生理状态变化的直观信号，这也就是彻底打破了老话讲的白发不可逆。
1: 而且逆转的速度太让人意外了，最快的只需要3到7天，这白发就能变回黑发。显微镜下还能看到特别整齐的黑白分界线，那就跟人工染

0: 想过一样的，就算是慢的几周几个月也能完成逆转，这完全颠覆了咱们觉得白发是永久衰老的认知了。
1: 另外呢，这研究团队呢把白发变化的人变化和人的心理压力啊，这个做了一个精准的对照。
0: 嗯，
1: 他们呢让参与者回忆过去一年的压力值，再对它对应头发的时间线数据，结果匹配度是惊人的。
0: 咱们一起来举两个很真实的例子，有一位35岁的男士，五根白发同时变黑。那对应的时间段呢，正是他彻底休假压力归零的日子。还有一位30岁的女士，婚姻矛盾，搬家忙碌，压力最大的两个月，头发突然就变白了。等风波过去，压力消散，新长出来的头发又变回了黑色。
1: 很多人好奇啊，说这个压力到底是怎么让这头发变白，又怎么让它恢复的呢？
0: 嗯，
1: 通俗点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原理啊，这白发的出现根本不是单纯的色素流失，而是毛囊啊被高压逼到了高负荷高能耗的状态。
0: 咱们细胞里的线粒体呢，就是一个个的能量工厂。当人长期焦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毛囊的能量代谢抗氧化系统就会全程的超负荷运转，黑色素细胞的工作直接就被打断了，所以说头发就会变白。
1: 哎，但是只要压力消失，身体放松下来，毛囊就能够喘口气儿啊，代谢恢复正常，黑色素呢重新开始生长，这白发自然就能够慢慢的变黑。
0: 所以说呀，白发不只是衰老的标志，更是身体的预警信号，身体在提醒我们你太累了，该休息了。
1: 要这么看的话，这身体啊比我们想象的是更有修复力，学会放松，哎，就是最好的养生。
0: 嗯，稍等一下，下面继续来说健康。
1: 嗯，
0: 很多朋友头疼四高，那哪四高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
1: 高
0: 尿
1: 酸。
0: 酸对呀、啊，一旦这个指标偏高，吃饭就会变得小心翼翼。
1: 嗯，
0: 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生怕饮食不对加重身体的负担。
1: 为了稳住指标，哎，还得刻意的忌口，结果吃的单调又委屈。你说有没有一种家常评价老少皆宜，还能够专门调理四高的食物？
0: 哎，这个必须有。那它呢，就是各种豆类和豆制品。
1: 哦，
0: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你看啊，平平无奇的豆子、豆腐、豆浆，如今啊被多项权威研究证实，那是妥妥的四高克星。
1: 哦，
0: 坚持适量吃就可以改善全身的代谢。
1: 这早在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其中特别明确，经常吃大豆和豆制品的话，能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风险，还能够预防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像高血压、高血脂、2型糖尿病这类人群，只要没有特殊的饮食禁忌，都建议日常多补充豆类食材。
0: 那说到吃豆类，很多高尿酸、痛风朋友第一反应就是不敢吃啊。
1: 哎、对，
0: 总觉得这个豆制品吧，它嘌呤高，是痛风的禁区。但其实这也是流传了很多年的饮食误区了。
1: 哎，有研究显示啊，这豆类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接下降26%，其中每天吃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最好的。
0: 那除了稳尿酸，豆类稳住血压的能力呢，也是特别的出彩。研究还给出了最佳的食用量，每天170克的豆类，或者说是60到80克的豆制品，高血压的风险就能降低约30%。日常三餐咱们随便的搭配一下，就能轻轻松松的养活血管了。
1: 这不仅如此呢，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高手呢。日常饮食里边加一些豆类，能改善空腹血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长期坚持还能够帮助糖友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平稳控制血糖。
0: 那调理血脂方面呢，豆类更是优势满满。有专业试验做过对比啊，长期喝豆浆的健康人群，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的下降。
1: 而且坚持每天吃点豆，这身体呢还会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不止养护血管、指纹指标这么简单。
0: 那首先啊，就是助力长寿，每天摄入33克的豆类，养生延寿的效果是最佳的，防癌效果呢也是实打实的。其中豆腐可以降低22%的癌症风险，那豆浆呢则是能降25%。
1: 吃豆呢还能改善睡眠，而这个对于这个女性和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啊，豆类还能够强壮骨骼。
0: 当然了，豆类养生这么好，这吃豆也是有着小技巧的。咱大家记着换着花样吃，少吃油炸豆腐干，喝豆浆呢一定要彻底的煮熟。
1: 哎，只要吃对吃适量，就能够帮助我们降四高、护血管、养身体。
0: 你说的下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 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1: 所谓的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就是说呢，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么哪些产品可以纳入白名单呢？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这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具体都有哪些产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0: 那有网友表示说，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那么白名单发布之后还能用各账支付吗？
1: 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3: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4: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的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0: 说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决赛中的对手是日本队。说当地时间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及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说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界航线船票将于今天起正式开售。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
9: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带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

0: 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说天下正在直播。近日，云南澄江的抚仙湖畔，璀璨的银河横贯天际，星轨缓缓流转，流光溢彩地铺满夜空。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星空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了。
4: 明天见。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

0: 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 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的，免

0: 面肺灵，真的面肺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9: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10: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1: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2: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13: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

没朵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车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1: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0: 发烧了？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1: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啊？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0: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1: 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0: 呀，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0: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0: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一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1: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0: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1: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1: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0: 那
1: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哎，你说我这什么命？什么劲
0: 儿啊！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1: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啊？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填房，连个孩子都没有。

0: 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是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4: 是啊。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8: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8: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8: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8: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8: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8: 走吧。
9: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9: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0: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0: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8: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0: 多嘴多少。
8: 亚飞，你看着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6: 哎，我走了，改天买。

0: 裤。
1: 哦，
0: 手
2: 没。妈，我爸呢？
3: 买馒头去了。
2: 他怎么老哭啊？
3: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2: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3: 不哭。
2: 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3: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2: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4: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2: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5: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4: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3: 饿什么饿？刚吃完。
4: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3: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4: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3: 好了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2: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0: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真讨厌！
0: 好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0: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儿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0: 哼，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2: 来，
3: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3: 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1: 行，没问题。哎，妈。

0: 下来。
1: 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
2: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0: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0: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0: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0: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0: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0: 您来跳
1: 啊？
0: 你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别往下蹲，哎，

0: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我来。哎呀，继续练。
1: 算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你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
0: 他，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3: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啊？
3: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3: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瘦的。
3: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3: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呀？

0: 时候呢。
1: 你说我要干啥来着？
2: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3: 老爸，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4: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5: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2: 啥好事？
4: 什么好事啊？
3: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5: 这确实是个问题。
3: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5: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3: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5: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
3: 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又什么时候扭的？
5: 昨天刚扭的。
4: 你就胡说吧，
3: 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5: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6: 挂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5: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0: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5: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0: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5: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3: 那谁呢，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7: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3: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8: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9: 哎呀，亚飞啊，
8: 嗯，
9: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8: 来了吧？
9: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10: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8: 嗯，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9: 嗯，再叫他来啊。
8: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7: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出得去吗？
8: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7: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给我。哦，呀呀呀呀，不够。哎呦，爷爷。
3: 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2: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2: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

0: 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1: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2: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0: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2: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3: 你给都给了，还行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3: 谁卖废品了？干嘛？
4: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我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5: 好了，嗯，
2: 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6: 风景免费领，免费领普罗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

0: 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

0: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

0: 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6: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

0: 国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

0: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转转转转。
1: 哟、啊，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0: 有那么疼吗？啊？
1: 我踩踩你。
0: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2: 没事，
1: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0: 有那么邪乎吗？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1: 就踩了一下。
0: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0: 你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去！
3: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那怎么办啊？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3: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4: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3: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1: 怎么样？这是我妈吗？
5: 不是你妈是谁妈？
1: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5: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5: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5: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你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啊，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5: 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
6: 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0: 怎么样，不好看呢？
1: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0: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嘿，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1: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7: 眼前一亮，
1: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7: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7: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啊，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7: 哎，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7: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7: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8: 我听明白了。
7: 走走走！
3: 哎，别呀，

0: 动员呢。
1: 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2: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哎，
0: 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这政委和首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小薇，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4: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你干嘛去？
4: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哎
0: 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4: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4: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4: 我行行。哎呀，
0: 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5: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6: 他怎么了？
7: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6: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3: 你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4: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3: 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4: 我哪知道啊？
3: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样样给你，我也回家睡觉。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8: 你给我出去！出！
3: 你怎么回事？
8: 我怎么这么听话？啊？
3: 不哭。
0: 姑父辛苦了。
3: 心不苦，命苦。
0: 小宝贝儿。
2: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2: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0: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3: 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0: 我爸呢？
2: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人家睡醒了，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你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接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爸，哎，干嘛呀？
3: 你干什么？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5: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5: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5: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5: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5: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5: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5: 这孩子，
3: 你快点儿，我个门锁不利。
6: 你出去玩了你。
2: 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3: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2: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

0: 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1: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0: 哎，我哥要。

0: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0: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咂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0: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2: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你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2: 谁说不好看？
1: 你姑她刚才是咂嘴，还说真愁人。
2: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1: 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2: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2: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
2: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3: 知道吗？你是问的哪一段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4: 过来帮帮忙。
3: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4: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3: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哎，
4: 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4: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呢？啊，
3: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什么？来，哎呦
4: 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2: 爸，我没撞上您吧？
4: 没撞疼吧？
2: 您说呢？能不疼吗？
3: 哎，咱们坐下。哎呀，
2: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哎，
4: 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5: 变什么卦呀？
4: 你问他。
5: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哎呦，
2: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5: 我说你妈什么了？
2: 有没有说他是仇人？
5: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2: 他怎么仇人了？
5: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呐？
2: 他穿成哪样了？
5: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2: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2: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0: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6: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啊，
3: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6: 是吗？啊啊啊！是不是跳舞扭的？啊，
3: 是啊。
6: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哦，
6: 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
1: 嗯，
2: 咱们回家吧。

0: 长。啊，
1: 司令，怎么了这是？
0: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
0: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1: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0: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所长。
1: 老爷子真没事吧？
0: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1: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0: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不用干嘛呢？啊？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0: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3: 你怎么了？
2: 胸闷，憋屈。
3: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2: 看了。
3: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含。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0: 柴医生。
3: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0: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小心点。
3: 装的还挺像。
0: 您装的真像。
2: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0: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0: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2: 你才知道啊，完了。
0: 爸。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4: 你说什么？
3: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哎呦，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5: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跳个破舞就是闲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5: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

0: 就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0: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2: 喝点酒吧。
0: 你那小心脏行吗？
2: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3: 我来吧。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4: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2: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0: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4: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2: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3: 嗯，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1: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杨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切，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3: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2: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0: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9: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5: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

0: 九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

0: 脸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

0: 啊，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 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3: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2: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3: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4: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他姑父，陪你喝。哎，
1: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记了。
1: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1: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1: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0: 那是，也不看谁挑挑。
1: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我们俩都有。
1: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1: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
1: 红
0: 够够了，
1: 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交。
3: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3: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4: 哼，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
3: 他那是歇后语。
5: 怎么不好啊？
1: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1: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1: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3: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1: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1: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不好吗？
5: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1: 哼，马屁精。
5: 走了走了，快点，
1: 我们走了。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3: 江，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3: 别说话，别捣腾。嗯。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哎，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3: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6: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3: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3: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军功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3: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4: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3: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0: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4: 对对对，
3: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0: 好，
4: 上哪儿吃？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4: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

0: 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底，
0: 想变卦呀？啊，
2: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
0: 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2: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哎，
6: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7: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2: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1: 啊？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7: 来车，
2: 包总来了，
8: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7: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的。哎，
1: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4: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7: 就是，
2: 走，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2: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0: 你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2: 吃的什么？吃面条。
5: 嗯，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2: 行，
9: 啊，那我们上车等着我们。
7: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哥。
5: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2: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0: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2: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0: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2: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3: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2: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7: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10: 我的车，我的车，
5: 怎么停这儿啊？
10: 孩子生病，着急呢，
5: 赶紧开走。哎，又怎么了？
10: 哎，你是江海飞吧？
5: 你是谁呀？
10: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5: 天哪，王海洋。
10: 屁呀，我是王海洋啊。
5: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0: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5: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11: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0: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哎，咱们改日再聊哈。
5: 哎，行。哎，车放车。
2: 吃菜啊，挑食。
5: 嗯，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2: 遇到谁了？
5: 王海洋。

0: 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1: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2: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1: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1: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0: 他离婚了。
1: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0: 是吗？太可怜了。
1: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0: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1: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2: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2: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话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3: 哎呀，长尾巴了吧？
4: 哎呀，
3: 自由了吧？
4: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3: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4: 但愿吧。
3: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
4: 像他爸就不漂亮了。
3: 你这话说的，
5: 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4: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3: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4: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3: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4: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3: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0: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

0: 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亚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我请你从外边吃吧？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赵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有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龟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队最后一顶帽子。不是，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
6: 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7: 安老师，哎，走，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8: 哎呀，
7: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8: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7: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8: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7: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8: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8: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8: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7: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8: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7: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8: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
9: 哎，我知道在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7: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2: 睡了，
7: 睡了。
3: 不用这个样子啊。
10: 我哪个样子了？
3: 草木皆兵的样子，为你还带兵打过仗。
10: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3: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10: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3: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10: 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3: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10: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3: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不拢。
10: 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心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3: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10: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3: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10: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3: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王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3: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3: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2: 范老师，
5: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

0: 天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5: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3: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

0: 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0: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2: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

0: 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声，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
0: 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这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啊？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呢？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
2: 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啊。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4: 妈，你快来啊！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啊。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行行，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这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1: 啊？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我、哎哎，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一个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

0: 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啊，
1: 这玩意儿我哪会呀？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0: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1: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0: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1: 哎呦，你！哎呦，老同志醒了。
2: 我还用你管啊？哎，
1: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
1: 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2: 啊，挺好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真的？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1: 嗯。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1: 嗯。
2: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1: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3: 怎么了？
1: 锅糊了。
3: 哎呀，鱼糊了。
1: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

0: 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4: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4: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4: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4: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4: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4: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4: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写着开锁。
1: 哪儿写着？
0: 这不吗？
1: 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是？
0: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了。
1: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0: 哎呀，你怎么不看？
1: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0: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1: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0: 这看些没用。
2: 干嘛呢？哎呦。

0: 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2: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0: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0: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0: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2: 啊，
0: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的，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0: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嗯，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2: 啊？
0: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啊，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2: 啊，
0: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睡觉。
2: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
1: 哎，
0: 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3: 哼。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我？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吧，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3: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3: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1: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0: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1: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2: 真是没想到他会不同意。
1: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
0: 能拧得过江亚飞吗？嗯，好主意。让
1: 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0: 哎呀，还他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笑>
1: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3: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哟，
4: 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
3: 他怎么了？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4: 他做什么贼了？别提了，去死。
5: 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哼哼，
4: 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他们就是癞蛤蟆，想得美他们。
4: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3: 谁说不是呢？你说你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
4: 干什么你？谁让你胡说八道的？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5: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4: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
5: 干什么？
4: 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5: 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你去哪儿吃啊？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6: 都有谁啊？
5: 你不认识？
6: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5: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6: 拜拜啊。
5: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是啊，这孩子知道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4: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你怎么知道的？猜的。干什么去？嗯。
7: 行，知道。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好，好。
8: 当你爷爷把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嘛。
7: 爷爷，
8: 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4: 好好好，你去玩去吧。
7: 哎，
8: 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7: 他没说。
4: 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7: 不会吧？哼，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4: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公为首。
7: 你怎么知道？
4: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7: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4: 哼，骗你是轻的。

0: 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0: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 哼。
0: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了下饭去啊？
2: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
0: 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嗯，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呢？哎，这点就别吃了。
0: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
2: 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0: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0: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0: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0: 走走，罚人呢。走。
1: 哎呀，好吃啊。
3: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4: 我吃，我吃。来来来。
5: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亚飞，
5: 哎，
4: 来，
3: 啊啊，给你，
4: 奶奶给你。
3: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4: 好嘞，好嘞，
6: 好吃，
3: 没什么刺儿。
5: 哎，我自己来，
3: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5: 哥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3: 哎呦，这不，
6: 就是
3: 啊。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5: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7: 你干什么呀？
6: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3: 高兴，高兴。
6: 小飞啊，
5: 叔叔，
6: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0: 那里面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她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0: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0: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0: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8: 吃水果。
7: 嗯，我要开门玩。
9: 太平，吃饭了吗？
10: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10: 奶奶在家吗？
0: 还有你妈。

0: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来了！
1: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2: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风景，
3: 这里有艳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4: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4: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5: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4: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5: 哎，好好好。
4: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5: 天枢穴。
4: 哎，肚脐都有吧？
5: 有、
4: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5: 两个。
4: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5: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4: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5: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4: 非常重要。
5: 嗯，
4: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5: 必用的啊。
4: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5: 人中穴啊。
4: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5: 会。
4: 尿毒症会昏迷吧？
5: 会。
4: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5: 会。
4: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5: 啊？哎，
4: 等等，9种。
5: 这么多。
4: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5: 嗯。
4: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 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

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

0: 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他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根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

0: 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儿子参加竞赛回来，我问他你学的咋样啊，他跟我炫耀我老厉害了啊，和一个外国高手打了个平手。咦呀，那也挺厉害的。我儿子毫不谦虚地说，那是啊，我听不懂他的，他也听不懂我讲啥，这平手主打一个谁也别听懂谁，公正公平。
1: 哎呦我的妈！免费领，免费领。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善作。

0: 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1: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0: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泽福，
2: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0: 那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2: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0: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2: 又是
0: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2: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0: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2: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0: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那
2: 哦，对了，打个电话。
3: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0: 好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2: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0: 你还不如忘了呢。咋的？

0: 怎么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八一呀、啊。
1: 八一是什么日子？
0: 建军节吗？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0: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吧。
0: 不是不是，他
2: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2: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
1: 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好看好看。
2: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0: 小飞，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
0: 天乱了，这是。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2: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1: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2: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1: 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兰姐别生气了啊。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交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3: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3: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就别走。
0: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过几天啊？
0: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3: 妈，
4: 是
1: 我们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3: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3: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邵，
5: 老领导啊。

0: 我爱你呀、啊！
1: 哎呀，都挺好的、啊，
0: 咋都嘚嘚的？哎、我嫂子呢？
1: 哎，这这，
2: 老少，
0: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
1: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0: 等等等，
1: 哎，
0: 好好
1: 好老
0: 哎，
2: 好，挺好。
0: 你们都不管我，
3: 管老班长呀？
1: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3: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1: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0: 没错，
1: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3: 真有意外
1: 啊！啥意思？
0: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
3: 哦，是啊。哎、
2: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0: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那你不
1: 懂啊？哎，老尚啊，嗯，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3: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 看看
0: 你还记那个？
2: 哎，老尚，
0: 记不住你遭罪。哎、
2: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0: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1: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0: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0: 真的、啊
1: 哎？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3: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这个、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行了，妈。
0: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2: 啊，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

0: 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80，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蒋政府
2: 到，
1: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3: 我
4: 爸啊，
2: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5: 啊！
2: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5: 你这事儿就说出来了，你。
2: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50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50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6: 我爱你。
7: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8: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7: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8: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9: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7: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8: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7: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9: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8: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9: 给我打包。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9: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7: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10: 阿丽，阿丽，来玩啊！
11: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9: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

0: 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彤彤，别生气啊！他怎么又来了？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爹妈也没有啊？
1: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
0: 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她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说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1: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姐？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2: 唐娜，别哭了，别哭。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4: 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家里人真不错呀，又胖了。
6: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雨看看。确实胖了。
5: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6: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5: 哎，坐。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4: 二叔，你买车了？啊。
5: 村长便宜卖我的。
4: 村长对你挺好啊。
5: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6: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4: 还行吧呀、
6: yeah,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嗯呐，说了。
4: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6: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5: 嗯呐，说了。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7: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4: 啊？收敛点，
7: 是不是？上去吧，大人，我爱让我闺女做，烦人。
6: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7: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4: 哦，那个 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

0: 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0: 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似的。
1: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啊、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0: 那就行，
1: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0: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
1: 啊，
0: 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1: 哎呦，我那大狼狗 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0: 是吗？
1: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1: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这个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1: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
0: 哦，
1: 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1: 260。
2: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
1: 哎呀呀呀！
0: 啊，
1: 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1: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4: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
1: 啊？
4: 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0: 哎，又怎么了呀？
4: 我都不记得说。
0: 太好了。
4: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
4: 哎，
0: 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4: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
4: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4: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
0: 哎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4: 上户口。
5: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

0: 行。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

0: 广宽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哎呦，
2: 痛了！
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5: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4: 行，来一个吧。
5: 哎，不不不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5: 不是，不是二叔。啊，
6: 不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5: 办不下来。
6: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就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2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6: 这就对了，
7: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4: 那可，
7: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4: 是呗。
6: 哎，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

0: 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0: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
1: 好、
0: 啊。阿福啊，来一下。嗯。
2: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2: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0: 哎，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小婶，贾玲，贾玲，贾玲，贾
3: 玲，大家去看看。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0: 哎呀，别替你二十了，小婶看看。那确实胖了，
4: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坐呀，坐坐。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1: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0: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4: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1: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4: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0: 混得不好啊？
1: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0: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0: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1: 学校食堂、
0: 餐饮、
1: 盖饭、
0: 物流、
1: 送餐。
0: 你等会儿，站站站，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1: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4: 阿拉太难受了，
1: 爸！
4: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1: 是假的。
4: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4: 呀，心脏！
1: 爸，哎，
4: 贾玲，贾玲，
3: 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1: 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4: 你
1: 坐，
4: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4: 呀，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4: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4: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0: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1: 不，
0: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0: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2: 我
3: 天！哎，
2: 你看行吗？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4: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了？
1: 哎，贾玲，
4: 你闺女，你闺女，
1: 哎呀，哎呦天哪！哎呀，
4: 二叔胖了，又胖了。
2: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5: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4: 进屋，进屋，进屋。
1: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0: 啥话呀？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
0: 哎，
1: 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哎，就是这老人哈，她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她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哎，
2: 对呀，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0: 寻人。
1: 对，
2: 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0: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是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0: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0: 天哪，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就是目

0: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1: 预防，
0: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2: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2: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1: 是
0: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比方说找几个好友
2: 啊，
0: 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看书
0: 花样，看书看报也是
2: 啊。
0: 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1: 做
0: 让脑细胞动起来。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块，2.68块，3.79块，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块，抹个零吧，算10块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块，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
2: 啊。
0: 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块一斤，来两个，这个1称1斤3两，1.2块一斤1斤3两，多少钱？算算。
2: 1.2块。
1: 哦，
2: 1斤1.2块，1斤1.2块，那1两就是1.2毛。
0: 对，
2: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块5毛。
1: 哎呦，那还差点。
0: 你看，
2: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1: 拿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1: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
1: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1就是1，2就是2，3就是3，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3，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2: 打四
0: 啊，
1: 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2: 一手比划枪
0: 啊，
2: 一手比划四，
0: 没错
2: 啊，
0: 就这个，
2: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2: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1、2、3、4、5、6、7、8、9，
1: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1: 了，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1: 你看我一伸就是5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1: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1: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1: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
0: 啊，
1: 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

0: 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1: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1: 那是，
0: 那多贵呀，对不对？
3: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1: 这么多
0: 啊？
1: 哟
0: 啊！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1: 就是
0: 啊，
1: 是挺好
0: 啊，
1: 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啊，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3: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一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1: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1: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1: 贵得离谱啊！
0: 啊，
1: 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呀。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3: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3: 就是，
1: 杨老师
0: 啊，
1: 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
0: 啥？
1: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1: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3: 一邓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1: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3: 哎，你这就不对了。
1: 更喜欢这口感。
3: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老是拆你是吧？
1: 就是老是拆砖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0: 啊，
1: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0: 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0: 我都这样了。
1: 说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1: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2: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3: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1: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

0: 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哟，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0: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0: 所以说这位魏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2: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啊，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啊。
0: 对，
2: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呢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
2: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呀、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立冬，
0: 好，魏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2: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0: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0: 对
2: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 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0: 对，
2: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

0: 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是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4: 阮老师，我这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2: 天下第一疼，
0: 对，
2: 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2: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啊，阮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2: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是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人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
0: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看，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3: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你看

0: 沈阳了，翻破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长。
1: 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
0: 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3: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讲。
3: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信哥，
3: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2: 有有有，
3: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哎
3: 哎，我就不信了你。
2: 别这样，你别冲动，
3: 我
2: 大过年的。
3: 信了你。哎呀，
2: 我去，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好了，
3: 大
2: 成，
3: 好。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星哥！
3: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1: 不会呀、啊。
2: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0: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3: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3: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一
0: 脚，队长这把真大啊！
2: 哎妈的，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3: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3: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3: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2: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3: 我翻不飞你？哎，
2: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2: 这年轻人，
3: 你要干啥？
0: 刺着脑，
3: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2: 二三四
3: 八大草，
2: 好。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了。
3: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3: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0: 没打着，
3: 一眼炮。
2: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2: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3: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3: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都对上了啊！
3: 对上了，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3: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3: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这人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3: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
2: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心、啊。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起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温系统影响，这两天全省大部都被雨水覆盖，随着雨水的到来，各地气温回落，清凉相伴。今天雨区收缩至我省东南部，而其他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清凉继续相伴。午后大部地区都维持在了20到25度之间。预计傍晚到夜间，大连丹东地区仍有小雨，局部中雨，鞍山中南部、本溪营口地区有小雨。那同时大风蓝色预警继续，预计傍晚到夜间，我省临近海区以及大连丹东营口的沿海地区偏北风力强劲，最大阵风的海区在8级，陆地7到8级，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雨水消退，晴好天气短暂回归，不过各临近海区风力仍较大，黄海北部阵风可达7级，过往船只仍要注意航运安全。那随着阳光的回归，助力气温小幅上扬，明天最高气温全省基本都将来到了25度以上。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水返场，其中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多云转小雨。那随着降雨的到来，各地气温再度回落，葫芦岛和大连甚至不足20度，请注意及时调整衣物。火险情况，随着天气的转晴，明天全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都处于较易燃烧级别，野外请严禁使用明火。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大连小雨转晴，15到22度；鞍山阴转晴，18到28度；抚顺多云，15到27度；本溪多云，15到26度。丹东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锦州多云，17到27度；营口多云，16到25度；阜新多云转晴，16到29度；辽阳多云，16到28度；铁岭多云，15到28度；朝阳多云转晴，14到29度；盘锦多云转晴，17到27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织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装路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底，三观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乐享的幸福支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我是党员焦秋红。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二。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兴伟会见国家。

0: 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王新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周波主持并讲话。
0: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视线关注我们的十五五。
1: 赛场内外皆精彩，东北超第二现场准备好了，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充九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赵充九一行来辽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对国家邮政局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作为国家物流枢纽重点省份，辽宁将完善物流规划布局，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全面提升物流综合化、集约化运营效率。希望国家邮政局一如既往关心帮助辽宁，加强对接、深化合作，鼓励引导更多邮政快递企业加快在辽布局，支持沈阳建设东北亚航空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指导打造多式联运线路，培育壮大第三方物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效能，进一步扩大快递进村覆盖面，助力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化邮政加文旅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合作共赢。赵充九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邮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拥有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产业基础雄厚，辐射带动作用强，邮政快递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合作，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深挖合作潜力，积极支持布局建设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引导邮政快递企业投资落地优质项目，培育发展邮政领域新质生产力，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5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3: 王新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念兹在兹，深情牵挂，赋予我们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新的时代使命，给予我们强大的思想指引、精神鼓舞、奋斗感召。王新伟表示，十五五时期是辽宁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省委规划建议，编制了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我们坚持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发展步伐，形成产业蝶变升级、创新活力迸发、文化魅力彰显、区域协同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 我们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5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余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王新伟指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治改树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布局未来产业，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支持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阜科创园集聚创新要素，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基础研究，高标准建设辽宁实验室，构建技术创新、中试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体系，推进科技成果在辽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快打造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突出抓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就业优先，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王新伟与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副省长王立波、楚天运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本台报道。
1: 5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分析1至4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审议辽宁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举措、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方案。
2: 会议指出，今年1至4月，全省经济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新动能不断集聚，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向施策，扬优势，补短板，增动能，全力以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充分挖掘工业增长潜力，抓好稳车、稳油、稳钢，深化治改树转，强化链式思维，以集群发展提升产业能级，推进科产融合，培育新兴产业增量，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要强化第三产业支撑作用，围绕钢铁、石化、装备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培育物流仓储、工业设计、设备运维等领域配套服务企业，紧扣品质消费、个性化体验消费持续升温的市场需求，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要丰富拓展多元消费场景，紧抓东北超赛事举办有利契机，深挖餐饮住宿、交通出行、文旅休闲、商贸购物等领域消费潜力，精心打造第二现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保障，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深入谋划实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领域重点项目，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筑牢农业防灾减灾防线，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要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有解思维、创新思维、落地思维，坚持纲目并举、分类施策，走进一线破解难题，以实干担当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大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拓宽民间投资空间，加大应用场景供给和项目推介力度，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重大项目，参与2211产业体系建设。

0: 建设。要破解融资难题，发挥省新质生产力母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创新金融服务，做好融资对接。要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供给，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全过程服务保障机制，降低企业成本。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招投标专项整治，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扎实开展一连三帮，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快投。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管要素必须保障招商，抓紧绘制强链、补链、严链图谱，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招引优质企业项目，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0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立足辽宁实际，聚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政协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领学促学示范作用，创建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机制，持续抓实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此次学习为该机制启动后的首场学习。周波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紧扣辽宁全面振兴大局，把稳就业、保就业作为履职为民的重中之重，聚焦就业领域重点难点问题，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以务实高效履职服务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周波强调，当前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精准掌握企业诉求、平台运营实际和劳动者期盼，紧紧围绕大力培育新就业形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等关键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现良策，以高水平协商议政，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周波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积极宣传解读国家和省就业扶持政策，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助力破解就业领域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协商式监督，推动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公共服务优化提升，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带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就业工作，共同营造重视就业、支持就业、服务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莫荣做专题辅导报告。本台报道。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5年足以让一座城市换新颜，足以让一个产业脱胎换骨，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辽宁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它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指南，也是全省人民智慧的结晶。今天的视线一同关注我们的15五。
4: 15五规划描绘了辽宁的未来，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未来5年，你期待自己、期待辽宁变成什么样子？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了工厂、实验室和田间地头。
5: 希望5年后，我带的一众徒弟啊，是既懂实际操作，又懂技术，还懂创新的一个多面手。我希望我们生产的大国重器啊，能够遍布全球。
6: 未来5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突破我当前从事的金刚石传感芯片的技术难题，并将其产业化，同时也希望能够将实验室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在辽宁落地生根。
7: 就是在未来的5年，就希望这个智慧农业能普及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另外呢，就是让那个冷链物流啊，就更通畅。

0: 上一些，让我们那个优质农产品不仅能卖得好，还能卖出我们的品牌。
1: 群众的期盼是规划的起点，全省上下历经两年多的努力，完成45项规划前期课题研究，提出规划基本思路，编制规划纲要框架和“十四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等重点任务。
2: 我省在纲要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企、央企、基层代表等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充分征求省直部门各市意见，夯实了民意基础，汇聚起智慧合力。这份纲要提出，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5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的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期间，我省深入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供给侧清洁能源科学发展与消费侧化石能源绿色替代双向发力。到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由55%提高到7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至少再提高5.5个百分点。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再辽转化落地，打造高能级的实验室矩阵，让创新高地真正立起来，构建链主加配套的企业矩阵，让企业创新真正强起来。我们力争到十五五末，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
5: 全力推动汽车、石化、钢铁、消费品等传统产业质改输转，积极培育壮大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高技术船舶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形成体制机制完善、运行高效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6: 在今天召开的“十五五”辽宁专题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未来5年，尤其是今年，辽宁从规划到落地就有许多具体的发力点，像是全省正在加速推进的430个重大项目，将成为我们现代化产业建设的重要支撑。在科技领域，正在谋划推进10条未来产业链，同时今年我们还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召开海洋经济大会等等，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7: 在产粮大县实施一县一策，推进整建制单产提升，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将关键的高产稳产技术措施落实到农户，落实到田块，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8: 我们将携好煤电升级换新、海风基地开发、绿色氢氨醇发展3篇大文章，以扩绿提质增新为先导，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为驱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突破，着力打造开发有序、建设高效、运营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9: 我们将聚焦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全力做强做优多元海洋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一流绿色石化产业基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10: 我们将加快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老年健康服务提质增效，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共同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努力营造全社会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
11: 我们将全力做大做强首发经济，引入更多的首店、旗舰店，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全力的培育新型消费，深度的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广泛的普及智慧消费的新模式。
1: 从万家的殷切期待，到规划的精准制定，再到各行各业的实干笃行，你我将共同见证一幅产业蝶变升级、创新活力迸发、文化魅力彰显、区域协同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将在辽沈大地徐徐展开。
2: 5月20号，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层统战工作理论辽宁研究基地召开工作会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辽宁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体

0: 计划研究和学理化阐释，要加强对理论研究工作的统筹谋划，全面提升统战理论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统战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努力形成具有辽宁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本台报道。
1: 东北超将在本周六开赛，不少球迷会问，主场抢不到票咋办？客场去不了现场咋办？别急，我省各地精心打造第二现场观赛点位，现场氛围感一样拉满。
2: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沈阳人最熟悉的人民广场，这里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茵场。可以看到，在现场搭建起了大概有6000平的巨幕观赛区，有600套的这个红色桌椅，能够容纳2400人同时观赛。在广场的另一侧呢，就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美食市集，太多太多好吃的了。23号马上开灶。
3: 我们把整个观赛区啊，用人工足球场的草坪进行了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北广场啊，有10000多平的区域为我们的球迷们准备了我们的这个足球主题打卡区，还有游戏互动区。
0: 东北超比赛期间，人民广场观赛区将定期举办特色活动，用赛事加演出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4: 联动周边的这个辽宁大剧院呢，沈阳博物馆，包括这市府恒隆广场，把这些资源这个盘活起来，努力将我们这个人民广场打造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标杆性的新 IP。
5: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东关街的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这几天呢，大连一直在下小雨，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逐渐临近，在大连东北超观赛的热度呢也会持续的提升。我现在在的这块草坪呢，如果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看着我身后的赛事转播的大屏幕，大家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助威呐喊。
0: 作为大连历史文化特色商圈，东关街第二现场将同步推出街区展演、音乐演出，观赛球迷将获得看球加逛老街加赏演艺的一站式欢乐体验。沿街餐饮酒馆和文创店铺都完成了第二现场适配，加装转播屏幕，推出票根福利。
6: 持每场的票根和大连队服，然后现场85折。
7: 共设置4个核心点位和24个特色点位，整合各类大小屏幕46块，实现赛事转播全域覆盖、全民共享。
8: 这里是小十一庄景区的核心景观区域，我身后正在搭建的这块大屏将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的精彩画面，现场的专业音响、安全保障以及便民服务设施已经全部的配齐了。那么在赛事期间，游客不仅可以打卡小吃摊位，品尝特色美食，随时的为赛场的比赛加油助威。
0: 东北超赛事期间，我省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等时尚 IP， 让广大球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本台报道。辽宁省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昨天在沈阳市大东区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启动，现场开展“轻言轻语，大国重器”思政宣讲与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先进事迹报告剧展演，同步设置辽宁美主题图片展，举办一系列社科普及讲解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体验。
9: 我们通过这个“人人为急救”这个宣传，我们让大家都学会那个基础的一个 CPR 的一个处理。为急性心梗的患者去争取这个黄金4分钟的一个救治。
10: 反诈软件现在比较智能，包括对方是不是爱制作的人脸啊，都有一定的那个过滤功能。
0: 全省14个市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活动，推动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1: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聚

0: 线，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

0: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祥。

0: 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

0: 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1至4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

0: 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

0: 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上官风频道，

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不要了啊！哎，兄弟，你是那个江天南吧？啊？
2: 钟哥，我前几天在学校碰见思存了，他不理我，今天来就想
3: 比他高。
2: 打住！
3: 我告诉你啊，我妹妹被你害惨了，当时我都想去揍你。你听我说，我妹妹也是因为你因祸得福，她把学退了，但是她和她丈夫和好了，而且我刚刚听说已经怀孕了。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这个报纸上有一个叫查理先生的，你知道吗？那就是我妹妹的亲父亲啊，亲生父亲。他是美国大财团的老总，从此以后我妹妹将过上金我银我的生活，你呢就不要再惦记了，听明白了吗？
2: 忠诚，我以前可帮过你，
3: 我要不看在这身面子上，我早去找你了，小伙子，就现在我都能打你，你信不信？你们现在跟我们家就不合适了，知道吗？啊，
2: 赶紧走，赶紧走。
3: 行。
1: 咱们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
2: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走了？
4: 是的，我去他们住的招待所确认过，调查组确实已经离开了。
5: 那对韩炳新的调查有什么结果吗？
4: 这个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5: 调查组是很大动静来的，不会这么不了了之的。
6: 董事长，据我了解，目前中国国内正在进行一场有关改革的大讨论，
4: 它触发了当下各个阶层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性质的不同认识。我想韩炳先在本地所倡导的一系列的改革，是不是让他的上级也产生了分歧和不满呢？

现在该怎么办？老唐，我们是商人，按道理不应该掺和到这些事情里头去。而现在思存他又不肯跟我走，我真是。

0: 谁呀？
1: 不知道，没见过。在门下发现了这个，人没看见。

0: 怎么了，四川？哎，这反应这么厉害啊？啊？哎呦我这小孩太能折腾了，这里。不是你这样总吐不吃也不行啊！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点。
1: 什么都不想吃。
0: 不，酸的、辣的。
1: 出去看看，我们出去看看吧。
0: 好好，出去看。来，思川，来，没事儿，这都是正常反应啊，吃苦了，走。我给你买点好吃的去。
1: 我要去吃辣的。
0: 行。李先生，您怎么来了？
2: 啊，我这几天准备离开这儿，我要跟思存告个别。怎么，你们这是要出去吗？
0: 对，思存有点不舒服，我陪她买点吃的。她怀孕了。
2: 你说什么？怀孕了，思存，是真的吗？是。啊，那这样吧，你不用去了。思存，你跟我走。
1: 你带我去哪儿啊？
2: 我带你离开这儿。你再这样待下去，你会被毁掉的。
1: 我怎么就被毁掉了？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就是怀孕了，有点反应，这很正常。
2: 思尊，你不要再骗我，也不要骗你自己了。你过的什么样的日子，我心里都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1: 什么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意思？
2: 等等，抱着。韩博士，以前刘忠红跟我说的话，我还将信将疑。现在我看了这份报纸，我知道了，这上面写的比他说的还要夸张。你怎么解释？
0: 李先生，
1: 这不是事实，是误会，而且根本就不关你的事儿。
2: 你不要激动，思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善良了，这一点跟你妈妈太像了。你在这个家的生活中啊，我非常清楚，心里头你在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儿媳妇，你就是个保姆。
1: 李少棠，我求求你了，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干涉我的生活，我现在过得真的挺好的。就算我是你女儿，也请你不要拆散我跟墨池，好吗？
2: 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你的亲生父亲，我是
1: 亲生父亲。现在你是亲生父亲，这么多年去哪儿了？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你先不问青红皂白，就来伤害我和我家人的感情，你配做父亲？你走，你现在。

0: 想好了，我们离开这儿。
1: 你想去哪儿？
0: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不管以前什么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跟我们都扯不上关系。
1: 可思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一走，梁家大人该怎么办？你父亲会更生气，那梁家的矛盾会更尖锐。
0: 他就是想带我走，如果我消失了、不在了，也许他就离开了。
1: 可我们这样做会更加激怒你父亲，我们不能把所有难题都抛给父母。再说我爸爸现在处境又这么难，
0: 调查组不走了吗？而且我们现在继续留在这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不离开？如果那个李少棠找不到我，也许他就不再为难爸爸了。只要我在这一天，他就会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敌人。他说了，不带我走，绝不罢休。我是，你愿意我走吗？

0: 孩子气了，他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时候又不能躲避，要面对，我不能咆哮父母，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多替他们分担。可是你今天见到他那个样子，他很冲动，我在这每天都会刺激他的神经，我真的怕他。
1: 思川，你现在怀养身孕，这长途跋涉、车马劳顿的，我更不放心。

0: 思思，你这干什么呀？啊，你干什么呀？
1: 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管去哪儿，反正不要他把我带走。
0: 不，你这怀着身孕了，你去哪儿都不方便，你这样不行的。
1: 我不管。
0: 思存，思存不行，你别胡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1: 这行不通的，你赶紧。那我该怎么办？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
0: 这样跟他敌对下去，我不能一直这样去伤害他。可是我继续留在这儿，他就会带我走。我不能离开你，墨池。我真的快受不了了。你告诉我，我不逃走，我该怎么办？
2: 思存，你冷静点。
1: 如果我待在这儿，他就会把我带走。我好不容易跟你在一起，我不要离开你，墨池，我不要跟你分开。
0: 思存，不分开啊，我们永远在一起，不分开啊，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1: 票买到没有？去广州的票没有了。这么早买票怎么会没有了呢？
0: 现在去广东人太多了，提前几天订了未必订得上了。哎，
1: 怎么办？今天要是走不了，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0: 这样吧，我们去汽车站买汽车票，走。
1: 不行，
0: 思存，坐汽车到广州得好几天呢，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这怎么行？
1: 我没关系，我能坚持。
3: 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我是，哎，查理先生，钟先生，
0: 你怎么这么急？不，找这有急事，哎，
3: 查理先生的消息，钟先生，
0: 这样吧，我就给小善打个电话，我记得他跟我提过，他说火车站有认识人，啊，
1: 小善他行吗？
0: 行行行，你别着急，你在这儿等我就行，啊，你别乱跑啊，思川，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我就不跟你下去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是我告诉你们的，对我不太好，好吧？我回避一下，回避一下，回避一下。
1: 当时从南方向过来的一次
2: 第一次快要到达本站，列车第四号。不是，哎，你。

0: 还得去，赶紧分道。董事长，那我先到售票厅看一下。好。
1: 王博士，你真的要把我女儿带走吗？你们想去哪儿？
2: 李先生，你说的没错，我是要带着思孙离开这里。
1: 思孙呢？
2: 李先生，思孙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他不能再受任何刺激，我必须带他离开，否则我担心他的精神会崩溃的。
1: 他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你和你的家庭吗？你还有脸说这个？唐博士，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知书达理的青年，我真的没想到你做事会这么绝。
0: 董事长，
3: 博士，博士，我找了两张退票。啊，
2: 思孙，
3: 我们现在就走呗。
4: 思孙，你能告诉我吗？这是为什么啊？你连招呼都不会打一声，你就要跟他走吗？
0: 李先生，李先生，
2: 思孙不能再受一点刺激了，我求你了，你让我带他离开这里。
0: 走，思孙。
1: 董事，不要逼我跟你急。思孙，你听我说，你不能再这么糊涂了。我是你的父亲，我会对你好的。你连招呼都不会打，你就要跟他走吗？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你跟我说呀。
3: 救他！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你让我走吧，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真的很幸福，你不是希望我幸福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让我们走吧，让我们走吧，你不要再逼我了，真的不要再逼我了。

0: 说，董事长，董事长，
1: 李先生，李先生，
0: 董事长，
2: 在哪儿？
0: 来，快，我去叫车，我去叫车。
3: 什么？在哪个医院呢？

0: 李主任。
1: 哦，韩书记。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李先生情况怎么样？
2: 是突发性的心脏病，不过现在他没什么事儿了。
0: 哦。
2: 不过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除了他自己带来人，谁都不让进。我给他开的药，他也不吃；我给他打针吧，他也不要。韩书记啊，像这样不配合治疗，我也是很难办的
3: 呀。哎呀，再想想办法吧。啊，
1: 好，
3: 谢谢了。啊，
1: 好。
0: 四孙子，你应该进去看一看。啊，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啊，而你是他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你对他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四孙，听爸爸的。

0: 咱们走吧。
1: 好。
0: 万池啊，啊，你留在这儿吧，有什么事儿及时和家里联系啊。
2: 嗯，我知道。
1: 我们走了。

0: 我们这边有事，马上就去。
1: 马上？啊？还说不能带秘书。哦，还有吗？
2: 韩明星，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2: 你去干嘛呀？
1: 不是，我怕万一……
2: 万一怎么的？万一我回不来？哎呀，行了行了，哎，对了，你回去啊。 给李善堂做点饭，哎，熬点粥啊，做个汤啊，送去啊！
1: 哎呀，
2: 不用担心，
1: 黄景星啊！
2: 哎呀，行了，开车，来。

0: 正赶上自然灾害那几年，吃饱都是问题，就别谈营养了。她身体体质特别差，不怕你生下来营养不够，活不了多久。那大夫都劝你妈，劝你妈放弃，你妈不干，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把你生下来。你妈说，你呀，就是她生命的延续。
1: 就把你坚持生下来。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说了。
0: 思思，你不知道这次我找到你，我心里多高兴。你呀，就是我跟你妈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在一起生活过，相爱过。

0: 爸爸觉得以后对你的爱是越来越重了，因为我身上还背负着你妈妈对你的爱，所以以后对你的爱就是双份的，是加倍的，这你能明白吗？
1: 我现在有家庭，有丈夫，还有即将要出世的宝宝。既然我们好不容易重逢，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呢？还有，我知他们家人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快快乐乐生活不好吗？

0: 接电话。
1: 哎，你好，是我。好，我知道了，谢谢啊，麻烦你了。
0: 妈，有我爸的消息吗？
1: 儿子，现在还没有消息。没关系，我在家里等，你去医院，告诉思存好好照顾他爸爸。你们别再刺激他，不能让他再到这个家里折腾了。去吧。
0: 我去了吗？
1: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去吧。
2: 他们一家人真的对你很好吗？
3: 他们真的对我很好，公公婆婆从来没有亏待过我。至于你们以前那些纠葛，他们也跟我做过解释，那是那个过去，那是那个年代和那个环境造成的，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他们身上。另外，当初墨池是因为救我那条腿才失去的，我嫁给他完全是自愿的。我一个乡下丫头嫁给了他，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还鼓励我考上大学，一直支持我。我考上大学以后，他就提出跟我离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出跟我离婚吗？他就是想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他不想耽误我，他是为了我好，他从来都没想要过占有我。是我一直舍不得他，离不开他，所以全都是你误会了。

0: 子孙，爸爸对你有一个请求，我想出院之后你能不能陪爸爸在宾馆住几天，就你陪着爸爸，我们在宾馆好好安静的待几天，行吗？
1: 子孙，
2: 墨池，你什么时候来？

0: 来的，怎么不进去呢？
1: 我也是刚来，我看你跟你爸在里面聊得挺好的，我就没打扰你们。
0: 他现在情绪好多了，要不你进去坐一会儿。
1: 我还是过两天吧。你们父女俩好不容易能心平气和的聊聊天，你就多陪陪他，加深点感情。我过几天再来看你爸爸。啊，这是丁宇给你熬的汤，你一会儿给拿进去吧。你有事可以随时给家里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也注意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我走了。快去吧，走了。
2: 咱弄仔细一点，到时候讲话发言的时候啊，别要那么冲动，能不能？
3: 好的。

0: 阿唐，我刚听到一个消息，韩炳先被叫到省委去了。怎么回事？据说是被审查了。审查？
1: 阿唐，他这个审查跟我们撤资有联系吗？应该是有联系。
0: 阿唐，你马上把出院手续给我办好。好，我这就去办。哦，司特员。啊，子团，我让阿唐去给我办出院手续了。我想今天就住回宾馆去，你跟我去住几天吧。

0: 长滨海路。
1: 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

0: 南极扫码领办，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长滨海路。
1: 我想今天就住回宾馆去，你跟我去住几天吧。
2: 今天
1: 啊，
2: 那我要回去跟墨池商量一下。
1: 好，好啊。
3: 苏川，你这是？
2: 李少棠出院了，可是情况还不太好，他想让我去照顾他几天。
3: 哦，行，那去吧。哎，你也得注意身体啊，别把自己给熬坏了。
2: 我倒没事儿，就是心里很烦。你说咱爸现在也出事儿了，还有李少棠那边情绪还是那么激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墨池，你说你要是跟李少棠沟通沟通就好了。
3: 我那天给他送汤了，本来是想跟他交流交流，但是他身体那种状况，我怎么跟他说呀？那不是雪上加霜吗？他出院了，身体康复了，我是准备找个时间跟他谈谈。思村，你压力也不要太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向好的方向努力，你说呢？
2: 是，那待会儿你跟妈说一声，我就不跟她说了。这两天她情绪不好，我怕咱们尴尬。妈，我去照顾几天李少棠。

0: 孙孙，你跟我聊会天啊。啊，你要是累的话，就先回屋休息吧。
1: 那我去房间收拾东西。
2: 哦，我来帮你。
1: 啊，不用，谢谢，我自己来，谢谢。
2: 慢点。
0: 好的啊，
2: 哎，坐。
0: 接思存小姐的时候，他们家没有什么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家里边很安静。临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个韩墨池，好像他也一切都挺平静的。董事长，大小姐肯回来跟您住，这就说明你们父女这个关系已经彻底的缓和了。而且最近你的身体也好多了，真是替你高兴啊！啊，
0: 阿唐，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那个我还算有点福气？
2: 那当然，那当然有福气，福气福气嘛，有福就有气。董事长，那我们下边该怎么办？思村小姐那里又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家里边催得很紧啊。
0: 这样，阿唐，你先给思存小姐把去美国的手续先办好。她现在怀孕嘛，行动还不太方便。我想等她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带她去美国住一段时间，适应一下那边的环境。
2: 放心吧，董事长，我马上着手去办。
0: 好。
3: 快进来，快进来，
4: 云姨啊！艾豪姨怎么样了？
3: 哎呦，这都好几天了，吃不好也睡不好。
4: 思存去陪他爸爸了，
3: 墨池早出晚归的也不照个面儿，这家里连个陪他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盼着你来了。你来了太好了。好，你把车子放这儿吧。
4: 哎，好，
3: 哎，好。好，进来，进来。
4: 哎，好，哎。
5: 陈主任。
4: 柔佳来了，艾华阿姨，哎，你怎么样啊？
6: 还能怎么样啊？
4: 我今天正好有空，过来看看你。我给您号个脉吧，来。柔佳，喝水。睡眠不是很好。
6: 哎呀，柔佳，家里最近出了这么多事情，怎么能睡得好啊？你韩伯伯一走，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思存呢，去他爸爸那儿。墨池表面上什么都不说，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不踏实。
4: 二华姨，您再着急，自己身体也要当心。否则我们会担心的。
7: 哎，罗佳，你来了。
4: 啊，我来看看爱华阿姨。
7: 嗯，走了。妈，你没事吧？哎呀，
6: 墨池啊，思存怎么样了？这一走四五天，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得去看看啊。
7: 我这正准备要去呢。哎，去了也是尴尬。
8: 他爸爸一直对我怀有敌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
6: 说到底呀，还是为了你爸。行了，儿子，把你那少爷脾气收收吧。思聪怀着孕呢，啊，你也该去关心关心他。
7: 我还少爷，我现在都快成老爷了。
6: 好嘛，
7: 老姐，你坐着啊。
4: 哎，好，
6: 去看看啊。

0: 是吧？
1: 啊，
0: 我回来了。
1: 啊，阿达
0: 啊，
1: 你给思存小姐办的那个出国手续办到什么程度了？
0: 哦，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啊，
0: 我今天去了一趟民政部门，为你和思存小姐办理恢复父女关系的事宜，已经办妥了。他们说就差你和思存小姐的两个签字。
1: 哦，还要签字是吧？
0: 对。
1: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可以去签字？
0: 他们让我们在家等他们电话。
1: 啊，好啊，那就等吧。
0: 唐先生，韩先生，请进。
2: 望石，你怎么来了？
3: 好几天没回家了，家里都想你，让我来看看。
2: 我也挺想你们的，我正要说回家一趟，你等我，我去拿件外套啊。走。
4: 哎，思存，思存，
0: 李先生，
4: 哦，我出来了，
0: 你要干什么去？
2: 回家一趟，我已经好久没回家看公公婆婆，正好今天莫迟过来。
1: 不行，今天不合适啊。下午人家民政部门啊，给我们办那个恢复父女关系的那个手续，要去签个字。
2: 今天？
1: 对。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一声呢？
1: 阿唐刚才告诉我的，说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等电话。
2: 那你之前就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呀。
1: 思存，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啊？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大，你应该掂量得清楚啊。
5: 啊，李先生，思存现在怀有身孕，她也不能激动，你看是不是？
1: 不是，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知书达理的孩子，想不到你也这么任性。哎，思存。
5: 李先生你放心，我晚一些我把思存送过来。

0: 怎么了这是？他们突然的，四叔啊，咱们怎么了，四叔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叫救护车呀！
2: 叫救护车，
1: 打电话去。
3: 孕妇先兆性流产，必须马上住院保胎。不过，她的体质太弱，血压等各方面的指标都不是很好。如果强行保胎，可能会有危险。而且她已经出现了先兆子痫的症状。
4: 什么子痫？这种症状还会遗传吗？
3: 是的。
4: 她母亲当年怀她的时候就是先兆性子痫，生产的时候还难产大出血。
3: 现在母亲和胎儿的状况都不是很好，我的建议马上手术终止妊娠。
5: 我同意。
3: 好，那请孩子的父亲跟我去签个字。
5: 我是孩子父亲，我来签。
3: 好，跟我来。

0: 木芷，思存怎么样？
1: 我叫你什么都别问，我想静会儿。

0: 是思存的父亲。
1: 嗯，
0: 思存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他呀，已经醒了，现在情况很稳定。
0: 哦，好，那我现在能进去看他吗？
1: 啊，他有些累了，想要休息。
0: 哦，我不会打扰他休息的，我就看看他。
1: 这样吧，不要太长时间。
0: 啊，好的，谢谢，谢谢大夫。哦，你在这等我吧，我先进去。
2: 好，好嘞。

陆队，怎么样了？感觉好点了吗？你放心吧，我刚才跟大夫都谈过了，他说你的手术做得还算理想。别想那么多了，你还很年轻嘛，孩子以后肯定还会有的，对吧？哦，我跟我美国的私人医生也联系过了，我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这种情况最好是你到了美国，他给你安排全套的这个医疗检查，美国的医疗水平比这儿不知道高出多少倍，放心吧。所以我也在想，我们还是尽快把你去美国的这个手续要办好，越早去越好。

0: 那这样吧，你好好休息，回头我再过来，啊，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1: 是谁同意在手术单上签的字？
0: 问这个干什么？
1: 告诉我。
0: 什么值钱的？
1: 现在这个形势对韩家不利，他们要急需和你摆脱干系，所以他就签了。我也觉得有些突然。

陈主任，喝口水吧。陈主任，别难受了。你说这好好的孩子，说没就没了，盼了那么长时间。 大人没事就好，思君还那么年轻，还能在怀上。你别难受了，你别把自己的身体折腾垮了。这个家还靠你撑。

0: 老孙，这房间老白一直给你留着，那你先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你等等，出国手续，你抓紧时间办。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来了来了。
1: 你好。
0: 哦，唐先生啊。
1: 请问陈主任在吗？
0: 在，进来吧。
1: 哦，谢谢。

0: 陈主任你好，
1: 请坐。
0: 好，请。陈主任，我今天来就两件事情。第一件呢，我们已经聘请了律师，让他拟定好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李少棠先生让我拿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照着上面去办。
2: 第二件。
0: 第二件就是思辰小姐委派我来把她当年刚到你们家的时候带的那件提兜给取回去。
2: 丁姨啊，你去卧室房间把思辰来我们家的时候

0: 妹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了。明天上午9点，我们和思存小姐恭候你们。
1: 好的。
0: 那我先告辞了。啊。

0: 不知道。
1: 说什么事？
0: 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那个韩书记的儿子对思辰小姐的感情好像真的很深啊，而且离婚对思辰小姐来说也真的是十分痛苦。自从我们来之后，思辰小姐就接连失去了孩子和丈夫，
1: 长痛不如短痛，只有这样她才能跟过去的生活彻底的决裂。阿唐，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这个人就是妇人之心太重。开车吧。
0: 开车。

李少棠，生生的就把这两个孩子给拆散了。有的事情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会来。

0: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1: 哦，没说什么。行了，思翠，都到这个地步了，就别计较了，计较的多了，反倒显得我们跟他们一样。

0: 思存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吧。

0: 刘佳姐，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怪我？我为什么要怪你？当初我傻乎乎的嫁给了墨池，破坏了你俩的幸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心里挺内疚的。要不是因为我，你们俩应该是在一起的。
1: 千万别这么想，根本不是因为你我们俩没在一起。
0: 他本来就是你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其实你知道，我心里是爱墨池的，可是我们俩真的没办法再走下去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是朋友，还有，我希望你以后能多照顾墨池，
1: 思存。 我们当然还是朋友，你是个好姑娘，对于韩家、对墨池，你尽心尽力了，我心里很清楚，也很明白。你小小年纪就寄养在别人家里面，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其实我和墨池心里都挺疼你的。现在你真的要走了，那就一路平安吧，一切顺利。如果有什么不高兴的时候，如果你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写信。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姐，我就知道你最好、最善良，也最懂我。思存，我多么希望你能和墨池好好的。我怎么觉得你们俩还有希望？刘佳姐，你能不能替我给墨池捎句话？ 我明天就走了，中午的航班。如果他有时间，就来送送我；要是没有也没有关系，给我打个电话，哪怕说两句话也行。

昨天思存找我去了，他说他走之前希望你能跟他见一面。他明天就走了，中午11点多的飞机。他心里挺委屈的，也挺无奈的。你去送送他吧，免得以后自己后悔。我来找你其实就想说说这件事儿，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年纪了，最好别做让自己以后后悔的事情，你说是吧？不管怎么样，你们也是夫妻一场，他跟了你那么多年，还怀过你的孩子，去送送他吧。我昨天看见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心里挺难受的。

0: 思思，你还要带点什么呀？怎么，你这是打给谁啊？
1: 我至少应该给他们家人道个别吧。
0: 都到了这个地步，你现在还联系他们有意义吗？
1: 我现在婚都离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不管你怎么看待他们家人，至少你见到我的时候，我是健健康康、完完整整的。

0: 这么多年，他们对我像亲人一样。我不想韩书记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受人指责。如果是这样，我会很不安心走的。对了，撤销投资的事情，你一定要说清楚。
1: 思存，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
2: 我给市政府写封信吧，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们解释清楚，好不好？
0: 行，我出去走一走。
1: 你别走太远了。
0: 我不是保姆，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我就是组织上特地为他挑选的

0: 墨池和思从的情感，像极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命运的捉弄一再让他们陷入困境，但历经磨难的韩墨池此时已经明白，他爱思存，思存已经长在他的心中，割舍不下，替代不了。
1: 陈主任，陈主任，韩书记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客厅呢？韩主席。
2: 喊啥呀？又不是在操场。
1: 韩主席。你是彻底回来了还是暂时的？
2: 什么彻底暂时？
1: 高部啊，那工作不是让省里给停止了吗？
2: 你看你又来了。哎呀，省里啊召开一个党政干部研讨会啊，哎，
3: 学习讨论中央最新文件精神，
2: 任何人不得缺席请假。
1: 开会？
2: 哎呀，这么说吧，我开了几天闭门会议。
1: 会议，
2: 老陈呐，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3: 中央的这次经济会议
2: 发表了全会公报，这说明改革开放正式驶入了快车道啊！
4: 七七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立夏刚至，高温预警、强对流天气预警在全国多地轮番登场。为何今年的极端天气来得如此早、如此强？
2: 好像比过去就要频繁一些，那种摧毁的力度应该还是很大的。
1: 今年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吗？厄尔尼诺会造成史上最热年吗？
3: 可以明确的是，未来的极端天气，无论是暖的程度，还是降水的强度，会越来越多。
1: 频次增多，强度攀升，复合性加强，极端天气将怎样扰动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呢？
2: 当灾已经是客观存在的时候，那个如何在全人类的尺度下把害降到最低？
1: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科技赋能，补齐硬件短板，提升协同能力，极端天气这场大考如何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呢？
3: 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
1: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厄尔尼诺会造成史上最热年吗？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今年四月以来，一些地区高温屡破历史极值，暴雨也刷新了实测记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近年极端天气事件正以频次增多、强度攀升、复合性加剧的态势席卷全球，而有网友就把这种种表现和超强厄尔尼诺关联起来。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又该如何来构建一个极端天气的韧性防御体系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关注这一话题。
1: 热起来了。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五月十二日起，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记录，华北平原等地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部分城市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持续关注下，不难发现，极端天气事件正以频次增多、强度攀升、复合性加强的态势，深刻影响日常生活。四月二十七日早，广西南部的钦州一带遭遇极强降雨。从二十六日八时至二十七日八时的二十四小时雨量看，钦州国家气象站的降水量271.1毫米，打破当地最早特大暴雨日记录和四月单日降水量记录。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全部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的首场特大暴雨。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示，华南沿海地区这样强的降雨往往在五月中下旬夏季风爆发后才会出现，像钦州这次四月底就出现，很少见。转向我国最南的省份，四月初的海南就接受高温炙烤。从四月四日开始，海南省气象厅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海南省气候中心统计分析，此次四月高温过程呈现出时间早、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成因是由多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而成。四月八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召开会议，研判今年汛期天气形势，指出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恶劣，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长江中游等地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那么为何今年的极端天气来得如此早、如此强呢？
0: 好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气象局名家蒋科普签约专家周冰，欢迎您周先生。
2: 你好。
0: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张天卫，欢迎天卫。
3: 你好。
0: 周先生，我们这个刚才其实视频当中老说极端天气，到底什么算是极端天气？
2: 极端天气这个词实际上现在是热度非常高。极端天气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小概率的事件，通常呢它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概率啊低于10%或者5%。那么极端天气一方面它是一种天气现象，是能够通过观测仪器设备或者是通过人能够感知到的，也就是说能够测出来的。那么气候跟天气又不太一样，气候是一段时间内天气的一个平均特征或者是统计特点，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气候的这种平均的状态或者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通常谈到了天气、气候、气候变化是这么一个时空尺度。那么极端天气呢，某种程度上也跟气候变化紧密相关。
0: 但这里面好像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这种所谓极端天气或者是气候变化这样的话题。
3: 可能从我们的生活里最直观的感受是特别冷特别热，这是大家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北京其实这两年就是冬天曾经到过-15°C，这个在过去几年里面不是很常见。就像我父母那代，他们就说这有点像那个30年代或者40年代那个时候，所谓按北京话说嘎嘎冷那种感觉了。一个是极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也不热，就是或者该热的地方反而很冷，可能这也是一种极端天气，一种乱吧。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也有时候去海南住嘛，去年前年都有台风，好像比过去就要频繁一些，而且台风的那种摧毁的力度应该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些现象就是我们作为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这种

0: 极端，就是大概是这些表现。
1: 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视频当中说到的这个钦州的情况和海南的情况，具体来说他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我们先讲海南的高温。
1: 嗯，
2: 往年啊，我或者是前五年啊，海南也有高温，也有39度、40度的高温。
1: 嗯，
2: 但是海南省的高温某种程度上被我国黄淮等地的高温呢、啊、天气啊所掩盖了，表现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那么今年为什么海南高温凸显呢？
1: 对，
2: 某种程度上就跟我们将要谈到的尔尼诺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2: 尔尼诺它是使到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水温在增暖，它会使得纬川的环流，尤其是热带纬川的环流发生变化。
1: 嗯，
2: 那么在东南亚一带，也包括这个南海等地啊，它的是一个下沉之气流，那这样会叠加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所以说呢，使得海南啊长时间受到高压系统的控制，那么它的温度啊自然会升高。那么跟海南的高温有所不一样，广西钦州为什么啊会出现如此强的降水？某种程度上，广西在视野下行出现啊强降水，它是反映了广西啊进入到华南前汛期的这么一个气候的基本的特点。
1: 嗯，
2: 但是由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强大，在目前这个形势过程当中呢，它的季节进程是有一个撤退的过程，所以说在副高的西侧，它会有暖湿的气流会增长，那么这个在广西钦州等地呢，它刚好冷暖啊气流交汇，这么啊发生了强的降水，也是可以理解。
1: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未来这种极端天气会不会更多，还是说我们能期待它在未来会减少？
2: 可以明确的是，未来的极端天气，无论是暖的程度还是降水的强度，会越来越多，更加的频繁，而且强度会更强。
1: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说到这个极端天气或者说相对异常的天气，在增多的情况下，它的成因又会是什么呢？一块来看一下视频。
3: 近日14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所引发的全球高温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并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国家气候中心4月底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升高趋势，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华北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那么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多重挑战呢？
1: 嗯，咱们看到有的标题说是14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呢，国家气候中心4月底的消息是说呢，这是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2: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这次事件它的强度呈现出在明显的增强的趋势。国家气候中心最初的预测是中等以上强度，那近期呢，可能啊就调整了这个强度的表述。
1: 这个强度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定的？就是什么算？
2: 这是用那赤道中东太平洋的这个监测期的海温指数，也叫做尼诺指数来定义的。通常呢是用尼诺3.47的这个指数来表征。不同的强度啊，它的影响还有对极端性的作用啊，可能有所不一样。但是只要是厄尔尼诺事件，哪怕是一次弱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增温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我们 有个统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啊、可能会对前年的啊增温可以贡献0.12度。
1: 嗯，
2: 那么这个零点一二度这个概念可能看起来不大，
1: 对，
2: 但是如果结合全球增温每十年增加0.18度到0.2度这个数字来看，这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相当于7年左右啊，这个累计的增温、
1: 嗯。今年是不是大家可以预期，或者说应该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做好一个准备，我们会迎来可能相对更多一些的异常的天气情况
2: 啊？我们也关注到防汛部门啊，用了一个词叫做恶劣啊，就是很严重的那个天气的影响。那么我们还要关注啊，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时候时间点进入？因为世界上目前没有这个统一的国际标准厄尔尼诺标准。那么像有些国家用靠近赤道东太平洋的这个区域来表证，那有很有可能在4月份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厄尔尼诺状态。那么中太平洋的话呢，极有可能在5月份进入这么状态。如果进入状态早，那么对我国啊主汛期的降水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非常关键、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更加的警惕。那么我国南方啊，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降水的考验。
4: 其实面对这种大尺度的气候变化，那么这个准备呢，可能是从国家政府层面、全国的政府层面、从地方政府层面、从每个人的这个层面，可能都要做好准备。首先，我觉得从国家层面来说，洪涝灾害对于这个中国、对中华民族来说，从古大禹治水开始就是一个特别严峻的课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抗洪一直都是我们民族叙事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叙事，就是抗洪。可能这个年龄稍长一些的，就是98抗洪那时候，连全国关注的那样的一种局面，显然从全国的这种抗洪救灾的这种准备上，那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可以。那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那从个人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准备。比如果说持续的高温酷暑，供电可能就出现紧张，所以这个每个人也要做好准备。那至于什么防暑降温啊，多买点什么藿香正气水什么之类的，那就是个人的内容。
1: 周先生，从历史上看厄尔尼诺发生过几次，然后它带来的影响都是什么样的？
2: 历史上的厄尔尼诺，这个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自然过程平均周期是4年啊，它一般在2到7年之间就一个周期。人类认识厄尔尼诺或者是主宰这个厄尔尼诺，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1972年左右，即转全球的农业遭受很大的损失，秘鲁沿岸的渔场出现了萧条的现象。后来发现，跟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厄尔尼诺事件有关联。那么这次事件也对我国北方地区的降水这个水资源的供应等等出现了一些这个紧张的问题。但是呢，70年代初的是这次事件经过以后，人们媒体人们开始有点淡忘。到了这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又是一次非常强的可以说是1900年以来最长的厄尔尼诺事件。这次事件那么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又过了5年左右，人们才正式从1986年这个美国两位科学家在正式开始制作厄尔尼诺的预报。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类认识到这个厄尔尼诺是可以预报，然后呢可以用来进行这个防疫。1986年成功的预报了这个厄尔尼诺这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国非常显著的就是9798这次超长的厄尔尼诺事件，某种程度上98年我们的预测水平是创了历史新高。我们气象部门能够正确的预报采取措施，所以呢这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其实是一种更强更频繁可能更复杂的极端天气的这样或者是气候的这样一种变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防灾减灾都应该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咱们来看视频。
3: 4月8日晚至9日，湖北多地出现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2个县市区出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九日凌晨，湖北当阳迎来今春以来的首场大暴雨。在当阳市半月镇，受降雨影响，不少积水滞留在冬小麦田块里，若不及时排出，会影响小麦长势。当地农业部门及农户积极行动起来，清理农田渠道中的淤泥和树枝。
5: 大树作物都怕这个雨水，特别是长时间的这个下雨，我们及时的清理浆果，做到这个明水能排，氨气能降，降低田间湿度。

0: 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1: 应该看到，面对极端天气频发重发的现实，需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加强科技赋能，补齐硬件短板，提升协同能力，构建极端天气的韧性防御体系。去年十月初，山西省太原市遭遇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太原城管部门闻讯而动，多部门联动开展防汛工作。指挥中心依托智慧平台统一调度，应急队伍现场处置，执法队伍加强路面巡查，规范市容秩序，并检查工地防汛设施。环卫部门及时清理1271条道路上的杂物，保障排水畅通。在全省平均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40%的情况下，有力地保证了城市安全度汛。那么，在极端天气常态化的当下，如何通过体系化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屏障，锻造每一座城市的气候韧性呢？
2: 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极端天气哈，包括我们说到的，其实相对是比较局部的，比如说一个城市的这种比较强的降雨，一般是受什么影响会比较大？
3: 极端天气的成因方面啊，主要还是归于两个方面，一个自然的因素和一个是人为的因素。自然的因素，每年啊，如果没有厄尼诺，没有拉尼娜这种年份，我们的降水啊、雨季啊也会开始，我们的季风也会啊向北推进啊，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像这种叠加了全球变暖和厄尼诺事件以后，那么季风的活动也会产生一些变化。那么我国汛期雨季过程当中，在不同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梅雨季，受到厄尼诺的影响还是非常直接的。
2: 天伟，其实这近些年各个地方都在调整，特别是遭受过比如说暴雨袭击的城市，它整个的应急系统都会根据此前的经验做出调整。现在到一开会，可能天气部门要最开始先来说啊，然后
4: 发出预警，
2: 然后给各部门下这种动令，各部门叫闻讯而动了。你觉得我们这个整个体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4: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变化。比如我们有一个就这两年逐渐变得很熟悉的词儿，叫城市内涝。过去我们没有这个词，但是北京曾经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这个城市内涝，那时候才发现哦，闹半天，如果我们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一个城市的这个应对它的能力，其实是这个急需提高的。从那开始，不光北京，各个城市都在重视城市内涝问题，比如包括什么修建海绵城市，类似这样的，比如包括桥底啊、加强值守啊，就整个加强城市应对灾难的这样一种能力。应该说，这个如果经济发达，这个财政宽裕，可能提升的就好一些。所以，就灾害这个词儿，就我个人理解，灾和害其实不完全是一样的。可能灾是客观的，那究竟带来多大的危害？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灾带来的害可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要做好这种充分的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其实刚才我讲，就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大尺度的现象，人类对它没什么办法，它来就得来。问题是它来了之后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这个就是我们气象人呢，需要进一步啊这个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预警，我们要把预报啊做得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准确。另一方面呢，我们预警啊，这个信号的传播，我们要有一种靶向式。我们不是说，哎，我北京整个城一发，那全部动摇。如果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把控在哪些方面，那么有针对性的、靶向的来进行啊，这个采取行动，这某种方面也可以减少一些啊不必要的成本。
2: 现在大家都说 AI 加万物嘛。那我们再来看看，在 AI 的时代，我们对于天气的预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1: 2025年12月19日，气象人工智能科学模型风源端到端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在河北雄安新区发布，气象 AI 家族又添一名硬核新成员。如果说此前的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需要依赖气象数值预报模式分析的数据来学习并预测未来天气，而风源可以直接读取来自卫星、雷达、气象站等实时观测数据，自己分析思考后给出全球气象预报。
5: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预报效果已经和这个传统数值模式持平，甚至很多指标是超越的，所以说做人工智能预报天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的一个赛道吧。
1: 在重庆，当地气象部门利用 AI 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以一网集成、一体调度新模式，整合嘉陵江全流域2800余个自动气象站、32个水文站的实时数据，接入重庆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气象和防汛基础数据，并结合卫星、雷达等监测手段，构建起全国首个流域级防汛指挥数据中台。
2: 预警教育时间由原来的平均2小时以上缩短至现在的15分钟以内，为防范应对赢得先机。
1: 在浙江西咸大塘，坐落于东韶溪右岸，其筑堤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成型于宋代，是杭嘉湖平原防汛体系的关键屏障。2025年6月，西咸大塘达标加固工程主体提前半年完工，防汛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200年一遇。项目创新性的运用 AI 技术，构建一道虚拟的西咸大塘，200余个监测点位如同精准的心电图，通过应力应变传感器、位移计、水位计、渗压计等实时传输数据，还可以根据气象预报自动生成虚拟水情，为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应该看到，利用 AI 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多地着力建设气象防灾减灾智能体，实现防汛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那么，智慧大脑提速将为气象防灾减灾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3: 周先生，这个 AI 对我们的这个气象预报、天气预报，现在能带来多大的作用？
4: AI 的话，也就是我们这个天气预报、气候预测，也包括我们分析过程当中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革命性的一个创新，也给我们这个天气预报注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力。风源这个核心能够基于观测数据直接开展全球的预报，主要对极端天气，特别是短时临近天气预警有补助能力。那我们国家在监测系统方面是走在全球的领先水平的。
5: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有了 AI 协助之后， AI 的最大的能力实际上是可以处理极大量的信息。那如果我们现在通过AI 辅助，我们可以收集极大量的信息，可以处理这些信息，然后通过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运算能力给出一个确切的结果，可能我们整个对这个预测的能力就会增强。那当这个预测的结果经过事实验证，它确实是相对比较准确的时候，那么拿着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这样一个运算的结果作为一个预警给各个部门做出提示的时候，那各个部门在做出不管防灾的准备也好，比如那个电力储备的这种什么这种应对的方式，这种应对的措施你都可以提前做准备了，这可能就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过去这种现象。
3: 没错，周先生，我们刚才其实看到视频当中有一个工作人员是说到，我们这个他这个2小时内的预测已经变得相对比较有把握了。像这种短时预报现在的变化大吗？
4: 我们国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号平均已经提前达到48分钟，这在国际上也处在这个历史性的创新的最高。那么我们的台风路径预报在24小时内，台风它怎么移动，这么个情况也保持着国际领先的水平。我们国内的气象监测网是国际最先进的，这个国外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布的密，无论是这个自动监测站还是雷达等等系统，也包括这个垂直测风的仪器，那么我们的卫星目前也是资料的共享，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国际上的也有很多的中国的贡献。
3: 放眼全球，极端天气又会对全世界或者说不同的国家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视频。
1: 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显著，常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气候和气象灾害。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岸国家多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出现干旱。如果厄尔尼诺长时间维持，也会造成巴西东北部出现干旱，北美出现暖冬等。 暖确实是近些年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新闻公报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的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
0: 近年来，法国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夏季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学校停课，核电站因河流水温过高影响运行。农业方面，葡萄、谷物等作物减产风险增加，同时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雨和洪水，住宅和道路受损严重。法国气象部门认为，这与全球变暖密切相关，而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再次出现，也被认为会进一步增加极端天气风险。目前，法国主要通过高温与洪水预警系统、城市降温改造、自然灾害保险机制以及气候与韧性法等措施来加强防灾减灾，并且逐步将极端天气视为一种新常态。
6: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日本部分地区遭遇冰火两重天极端天气，关东地区出现30度以上盛夏日，而北海道却迎来30年已遇的五月飞雪，伴随强风暴雨导致交通一度瘫痪，多项活动被迫取消。日本气象厅分析，这轮极端天气的成因是低气压过境北海道，同时暖湿空气大量流入，导致东日本大气极不稳定。日本媒体指出，海洋温度影响显著，预计今年将发生厄尔尼诺现象。
7: 近几年，加拿大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尤其在安大略省和西部地区表现突出。冬季暴雪冻雨频繁，夏季则出现高温、山火、暴雨和洪水并存的情况。比如2024年以来，多伦多多次遭遇短时间强降雨，城市排水系统压力巨大，部分地区地下设施被淹。而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长期遭受山火烟雾影响，空气质量恶化，航班和居民生活受到冲击。这些极端天气不仅影响农业、电力和交通，也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和保险的支出。加拿大多个省份的气象部门普遍认为，全球变暖导致气候系统更加不稳定，而厄尔尼诺现象到来则进一步加剧了高温、干旱和暴雨等异常天气。面对这些挑战，加拿大近年来不断加强防灾减灾措施，包括升级城市排水系统、建立山火预警机制、推广节能减排政策，并通过手机紧急警报系统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信息，提高公众应急能力。
1: 应该看到，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多发已成常态，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那么，面对愈发严峻的气候变局与极端天气考验，各国应该如何共同面对极端天气的挑战呢？
3: 好，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各国之间怎么来合作啊。首先，
4: 厄尔尼诺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在上一次世界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了。2023到2024年也经历了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公布了2023年7月份到2024年7月份，全球有10个国家记录到了5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实际上，我们全人类啊，确确实实需要共同应对这个气候的治理问题。所以说每年气候变化大会都在呼吁啊，各国要齐心协力来采取更多的气候行动，来减少排放，来使得我们的地球啊，那进入到风调雨顺这么一个状态。
5: 当灾已经是客观存在的时候，那个如何在全人类的尺度下把害减到最低，其实这个也会打破我们一国这个界限。你比如刚才我们的小片里看到，非洲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导致非洲的这种极端的旱灾， 灾，那么它的粮食几乎就是绝收。可是出现那么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不仅仅是气候问题，还有政治问题。那可能即使有人道主义援助也送进去，送进去之后可能也会没法顺畅的送到这个灾民的手里。那在

0: 这个时候就如何治理这个自然灾害引起的人道主义灾害，这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政治课题了。
1: 那接下来说回到气候上，从比如说预报天气向管理气候风险来进行这样的调整吗？周先生，
2: 我们就目前来讲啊，全球的高温啊，原来就是100年一遇的高温，现在可能是5到10年就有可能经历50年一遇的高温事件啊，那么就是在2到3年就又回来，表现出了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好像越来越常态化的进行。那么面对高温的这个啊风险，那么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行动？一个是减缓的行动，另外一个就是要适应的行动啊，在这种过程当中把这个风险降低。围绕着这个极端天气的科学应对啊，需要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这么四个早的目标，从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整个链条上的集中发力，整体提高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在气象监测上将更加精准，在气候服务上更加笃定，在天气预报上将更加准确，在早期预警发布上更加具有靶向性，在应急联动上更加高效。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使我们的社会啊，面临的这个风险会大大的降低。
1: 最后呢，也想问两位，现在夏天应该说已经到了哈。周先生刚才也说到说，今年这个可能温度还是会偏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应该做好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2: 炎炎夏日，我最想对户外工作的人员啊讲一句，尤其是对啊这个外卖这个快递小哥讲一句，你们一定要备好一条湿毛巾啊，在这个送外卖的时候，湿的毛巾会在脖子上，这个毛巾某种程度上最大可以降低啊6度温度，这样呢避免对心血管的伤害。
0: 比如说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我们前几年其实一直在普及，就是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大天气下，每个人可以做什么，你可以通过你自己每个人的努力改变这个趋势，或者影响这个趋势。比如我们能不能尽量的节能减排，那从每个人来说，你把你的空调，夏天的空调马上你要启动空调了，你调高一度调高半度，可能对未来的这个影响，对未来的人类的影响都会带来，
1: 都是有意义的，
0: 都是有意义的。对，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马走日，
2: 向左前，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7: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5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知名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大家来自半导体产业相关领域，既有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家，也有经验丰富的产业基金管理人，对行业发展趋势、机遇的理解把握十分敏锐。此次大家共同来辽宁考察，与全省各地及相关企业深入沟通交流，充分说明大家看好辽宁全面振兴前景，看好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潜力。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展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许昆林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交流对接，携手提升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能级，积极布局落地更多项目，共同完善产业链生态圈，深化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务实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引入更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加强与辽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合作，发掘投资优质企业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

0: 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精准度，强化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中心聚源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永岗，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进荣，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龙，上海正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东雷，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福祥，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义良，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唐斌，宏葛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崔荣，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江燕，新谋市场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文军，中国保险投资基金高级执行董事强明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批大院、大所、大学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干部紧跟时代，主动学习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出台一系列强有力举措，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此次考察让我们不仅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辽宁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优越条件、良好基础，更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实实在在服务企业，第一时间落实合作事项、解决困难问题，这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辽投资布局的信心、决心。我们将积极投身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谋划落地先进技术、优质资源，同时积极带动更多合作伙伴共同深耕辽宁，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会见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冲九一行。5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5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分析1至4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审议辽宁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举措、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方案。5月20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明天开幕，辽宁展区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组织53家文化企业单位参展。
2: 我现在是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辽宁展区的现场。辽宁展区今年以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红色文化串联起整个游览线路，并且重点突出互动性与观赏性以及消费场景的打造。明天正式开幕之后，现场还会穿插非遗表演与互动体验的环节，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辽宁带来的文化盛宴。
0: 今年辽宁展区在设计上也有别于往年，设计团队从4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从多个备选方案中优中选优。
3: 你看我们往年都是打开，今年我们更加形成这种一部分景取用通幽的这种内容，包括我们的颜色，那我们加了青色，让它在这种大气那个这种蓝色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一些唯美这种温婉的这种青色，更加契合我们今年的这个文博辽宁的这种特点。
0: 辽宁展区分为文博辽宁、辽作专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以及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专区4部分，其中既 有辽博馆藏国宝的数字化呈现，也有喀左紫砂、大连贝雕等非遗技艺展示，生动体现我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蓬勃的文化创造力。另外，作为全国学术智能化前沿项目的高精度数智人将首次在文博会亮相。
4: 是根据数智人大家的学术资料，包括他的学术观点、治学理念，做成的统一大数据底座，由大数据底座生成的智能答案。相比较而言，要比我们常用的各种大模型更加具有精准性和专业性。
0: 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25号。本台报道。
1: 上周末，沈阳铁西体育场也迎来了一场空中洗浴，为东北超揭幕战接风洗尘。操作无人机的杨鑫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在深圳打拼了20年。这一回，他专程赶回家乡，就想给家乡的大事儿出份力。
5: 上周日，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偶然看到一位网友给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的留言，计划免费为铁西体育场做一次专业外墙清洗。几经打听，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记者见到了当事人。
6: 你好，小杨。
7: 哎，姐，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是马上开始清洗是吗？
7: 对，马上开始。
5: 杨鑫这次从深圳带回来的是自己的团队和高空清洗无人机，跟市里对接上以后，马上针对沈阳铁西体育场的外墙结构拿出了清洗方案，报备好无人机手续，用2整天的时间义务给东北超沈阳主场洗个大澡。
7: 我们去年就是看人苏超做的挺好的，我想就是给家乡做点贡献。东北超的话，我们数不上别的力，我们就用无人机做点科技的这个工作。然后的话，就这么一个机会，刘叔马上就给我回了这个信息，然后就是马上对接了咱们铁西区东北超做的这么热闹，我就想出份力，就是想出份力，别的啥想法都没有。
5: 杨鑫说，本来想着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那天能坐在看台上给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可球票实在太火，他没中签。采访当天，体育场正在进行开幕式的彩排，记者便带他提前走进球场，让这位游子感受一下主场氛围。
6: 现在也算是踏上了我们东北超沈阳队的主场。
7: 对对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来，第一次进来，真的是。
6: 这两天一直也都是在外面。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老辽足球迷了
6: 啊，
7: 从小99年就开始看球，就辽小虎那年就开始看，一直到现在，也是铁人球迷。
6: 就是你觉得当你把它整个清洗干净的时候，你再看见这个体育场，你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7: 敞亮，敞亮。其实就想给这些外地游客球迷看到，就是沈阳的一个新的面貌，不一样，就是东北人的一个家乡情怀。
6: 看你挺激动的。
7: 有点。
8: 他实际上就是为东北超而来的，所以说我说这个东北超啊，现在他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赛事了啊，实际上他是凝聚我们整个这个乡亲的粘合剂。我也特别欢迎和邀请我们在外打拼的东北老铁们啊，借着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啊，回家来看一看。
6: 小杨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家乡办大事儿，沈阳孩子必须得出把力，这就是东北人。东北超抄的是球，聚的是心。那么这场盛会不仅仅属于场上的球员，更属于每一个惦记家乡、想为家乡出马力的东北人。本台报道。
1: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人民日报聚焦国网复兴供电公司，围绕当地硅砂产业发展实际，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注入动能。通过组建联合服务专班，保障重点项目快速接电投产，推行网格加包保服务机制，高效响应企业故障，制定一企一策能效方案，帮助企业节能增效。截至4月底，复兴供电公司先后为30余家企业提供专项服务200余次，累计帮助企业降低用能成本超200万元。正值水稻插秧黄金窗口期，新华社记者了解到，辽宁多地抢抓农时插秧忙。 沈阳市沈北新区大力推进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升级水稻种植装备与技术，大幅提升插秧精度与作业效率，为稳产高产筑牢基础。盘锦市16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当地大力推行以良种、良田、良法、良技、良机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方式，推动水稻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0: 经济日报刊发辽宁全面启动春暖辽沈强企护航保用工促就业行动，打出线上对接品牌赋能精准帮扶组合拳。一季度，辽宁省城镇新增就业12.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26.9%，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2.3万人，同比增长6.6%，帮扶1.2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跟踪陪跑创业主体106个，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
1: 经典生辉，书香袅袅。今天让我们继续品读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西高地手记是一部军旅题材的长篇非虚构散文，作者深入新疆哈密、北塔山、伊犁、阿勒泰边防一线，登上帕米尔、喀拉昆仑、藏北阿里一座座高原哨所，聆听数百名边关军人鲜为人知的戍边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再现当代普通军人的情怀与担当、坚韧与顽强。橘红是由作家王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岭南特色中医药材橘红为线索，以粤剧艺术为脉络，讲述了广州与天津三大家族6代人100余年的命运流转，展现了岭南文化的根脉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作者以严谨考据还原真实街巷，将个人命运、家族传承与社会变迁相融，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岭南文化的温度。王羲之神采为上，深入挖掘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髓，通过对其生平、时代背景、书法理念、技法特点以及后世影响等多方面的探讨，为读者呈现出立体全面的王羲之形象，同时引导读者欣赏和理解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普及美誉。
1: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华山令狐冲。今天来的黑木崖，就是要杀了东方不败，替武林除害。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2: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3: 只是因为
4: 啥呢？
5: 你俩咋还瞅上了？
2: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
4: 哎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5: 潇洒倜傥，老帅了。
2: 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5: 想看，
4: 想看，
5: 想看，想
4: 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
0: 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
2: 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
6: 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4: 丢人！
2: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
7: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7: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8: 能
7: 啊，
0: 真的呀？
7: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9: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得跟丫鬟。
1: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1: 啊？
0: 啊，有，有。
2: 哎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1: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啊，遇到了东方不败。啊。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0: 咋的了？
1: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我们不敢告诉家里呢。
1: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2: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1: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0: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0: 你咋那么贪心呢？
1: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0: 好，少侠，小心。
1: 妥嘞。
0: 哎呀，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最后一个站
1: 住。姑娘，
2: 怎么了，少侠？
1: 注意安全。嗯，
0: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3: 那个郡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对对对呀，那郡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0: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2: 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5: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3: 分析
5: 我觉得他也是
3: 从这个发型
0: 回来了。
3: 因为
0: 回来了，现畸形是畸形，先下去。
1: 姑娘，
0: 少侠，
1: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0: 找着就怪了
1: 啊。
0: 不，那就怪了呢。
1: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3: 真不老好。
1: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2宿啊？
2: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1: 我的啊，什么人？
6: 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
0: 啊。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1: 哎呀，少侠，
3: 你好，孙大爷啊！哎
6: 呀，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1: 正是，正是。
6: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不是，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1: 啊，聊吧，聊吧，聊吧。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2: 你咋长这样？
1: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2: 你说，
1: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2: 对，
1: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
2: 啊，
1: 明白了。
2: 明白。
1: 好，
2: 看我的。少侠，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6: 不是那个，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1: 你说啥呢？
0: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6: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呀。
1: 你看啊，令狐大侠

0: 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0: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0: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0: 好嘞，
2: 什么幸福？
3: 沙琪啊，
0: 姑娘，
3: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2: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2: 啊？
1: 什么都没有，
2: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0: 姑娘，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1: 少侠，
4: 刘伯啊，
2: 您是？
4: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1: 对，
2: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4: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2: 正是正是，
0: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4: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1: 教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5: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嗯，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1: 打情骂俏？
5: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
4: 哦，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1: 想拥抱你的感觉，
5: 对了吗？
1: 就这种感觉，
5: 保持这种状态。
1: 看我的，
5: 顶上去，
1: 加油，加油！
3: 少侠
2: 啊，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3: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2: 姑娘，
3: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2: 有。
3: 什么冲动？
2: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3: 干啥呀？
2: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6: 站住！
1: 哎呀，来的这
7: 儿。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8: 哎，别着急呀、啊。
7: 干什么？
8: 造反。
1: 反间计高啊。
8: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3: 呀，我好害怕呀！
1: 继续，
0: 给我们跟你闹着闹，
9: 东方不败
1: 啊！怎么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0: 你是东方不败？
8: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
0: 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8: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6: 动手！
0: 是啊。
1: 你跟我来真的？
0: 东方不败。
1: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0: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1: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0: 我想我会。
1: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
1: 你说话算话，
0: 说话算话，动手吧！
1: 你说话算话，动手！
7: 哎，你没看他刚才那表情吗？
0: 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6: 令狐冲，
8: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6: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0: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1: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9: 教主，
0: 哼，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10: 时间玩手

0: 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 不是，
0: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1: 不，那个、
0: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 那个
0: 开多少钱？
1: 3000。
0: 这是2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0: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0: 有电话吗？
2: 有，
0: 赶紧打一个。
2: 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
0: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4: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2: 钱，
0: 小哥，
2: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这是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5: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6: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5: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6: 求婚？
7: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5: 你看，
6: 咋成啊？咋成？
8: 哎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请。
6: 在公司求这个？
7: 你太无聊了。
9: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0: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6: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0: 没关系，你失业了。
6: 不是总监，
0: 走人。
6: 我
0: 走人，
6: 您听我
0: 走。
6: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0: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5: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6: 老妹儿。
2: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9: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2: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0: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11: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2: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9: 兄弟，我挺你。
7: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9: 那算了，
7: 终身大事啊。
9: 我挺你。
7: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9: 那算了。
2: 你
9: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9: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薇薇，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9: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等啊！
9: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2: 站住！
5: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

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

0: 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这边，那边
0: 车钥匙。
4: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4: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4: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4: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这样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4: 好，
1: 闭上说。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0: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5: 什么字儿？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猪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4: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
5: 嗯，真好。
4: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这儿干什么？
2: 打开了。
4: 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4: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伸到车钥匙正好。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6: 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0: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0: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7: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6: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7: 对。哦，
6: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1: 不是
6: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

0: 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
1: 我们有一个好领导。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2: 开马屁的词改得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3: 这个呢，
4: 因为知心呐。
5: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2: 谁的爱人？
4: 大家的爱人。
5: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4: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6: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5: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4: 不是，
5: 散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2: 看见了，不能要。
5: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2: 我喜欢这个。
5: 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呐。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2: 你觉得呢？
5: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2: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5: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哎哎哎哎哎！
7: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5: 那你呢？
2: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5: 那后天呢？
2: 后天也不用来了。
5: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2: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4: 总监，
8: 这就是爱。
4: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5: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2: 别说话，
4: 真是
2: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5: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2: 你说，
9: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5: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2: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

0: 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1: 过年48。
0: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中间。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啊？
3: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哎，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5: 针灸啊，
3: 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哎，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哎，荡秋千，在那玩呢。哎，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5: 出不来，
3: 那怎么办？

0: 看去。他说没事儿，哎，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转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运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文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儿，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
1: 这么厉害，
0: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哎，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记住的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这个问题太难。啊，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哎，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

0: 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一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

0: 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就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5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 哎，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
1: 嗯，
0: 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嗯，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
1: 嗯。
0: 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
1: 嗯。
0: 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托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托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打椎穴。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儿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儿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儿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

0: 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After 8 million years of change, the giant panda has slowly emerged as unique treasure of China.

0: 出来也比较急，所以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嗯，吃完了。
2: 宝宝拍拍奶壳，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

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就拍奶嗝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他现在在找奶，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找奶，边找边叫。 休息休息。他现在就前肢还不怎么撑得住，所以他撑的时候有时候重心就会偏移，就容易磕着下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0: 小了一些了。我看他们两个肿了。
1: 快出来
0: 咋回事啦啊，他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他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他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他舔舐，口水氧化他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2: As the days go by, the autocurb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 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0: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他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它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2: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her teeth,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0: 它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2: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2: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爸。
2: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探亲，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
4: 和妈妈。去看一下，嗨，这个是
5: 探亲的，
4: 探亲的大仔。嗯。
6: 回妈妈那儿了。啊，这是
4: 二仔吗？这是。嗯，
7: 想出来了。哎。
4: 好乖呀。
3: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7: 哦，要把那个粪便抹。
4: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3: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7: 抹上妈妈的味道。
4: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8: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3: 对对，
8: 很有纪念。
3: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
4: 有伴儿了。
3: 对对对，
4: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2: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7: 潘琴，咱先回来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2: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3: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那两个乳头喂的。
2: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1: The baby Porto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4: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2: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1: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0: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个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0: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它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它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逐渐的要教它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5: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1: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0: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

0: 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2: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 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咸咸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哦，对咸咸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2: Oh, yo! Oh, yo!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掉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儿。它的这个皮毛很皮实的，对对。
3: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对，摔打的那种。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The
0: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Shan Sh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咸咸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
4: 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玩耍，咬着玩。
5: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它就是学习很多技能。
6: 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2: 李荣老师，这位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7: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7: 还是累啊。
1: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来？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7: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1: 对，但是他说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2: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
1: 啊，这个说得真好。小嘴嘴，
7: 马上来，来，来，来。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1: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8: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拿笋吃，你这耍，
1: 真乖！哎，
7: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1: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它们，给它们喂喂盆盆奶呀，跟它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9: 我不抱，抱不起了，快去耍了哈。
1: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7: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1: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您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6: 哎呀，后乖后乖，表扬好，表扬好哈。
1: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院鱼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4: 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户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4: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3: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4: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3: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配着它们。8月份，
2: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1: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4: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3: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2: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3: 对，它才下来。
1: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有大概是20-30多种。
3: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1: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笋，
2: 跟着食物走。
1: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像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嗯，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2: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待宰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3: 对，
2: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3: 对，他有走道吧，他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他喝水也很方便的。
4: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他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待宰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待宰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待宰方式。
3: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4: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待宰，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1: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养死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2: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1: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4: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1: 对。
5: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f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6: In 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
4: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4: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0: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

0: 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那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0: 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1: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0: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你们摔了就放。那为什么摔了呢？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了。
2: 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3: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4: 来家
5: 哦，九九
2: 哦，九九大滚喽，大滚喽。
3: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2: 哎呦呦，这个好！嗯，看见咋不了？顿顿，吃饭。熊猫是独居动物啊，还是群居动物啊？
6: 独居，
2: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
7: 儿？还没成年，
8: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2: 三岁算成年了。
9: 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8: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9: 对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2: 打小就在一块儿。
3: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9: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2: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书本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9: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7: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10: 对。老师说长得比较像熊猫，
9: 比较可爱。
8: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3: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2: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9: 就是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但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8: 30%，
9: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3: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 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2: 哇，这牙齿太完整了。
4: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2: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4: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2: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双合纵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3: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站立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4: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7: 对，
4: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3: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0: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4: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4: 对，
0: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4: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食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2: 咬肌这块是吧？
4: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0: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对，
0: 所以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7: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1: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a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 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 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 the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 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More answers about life, about nature, and about coexistence along this path.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

0: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
1: 王千妮儿，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2: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1: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2: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1: 天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2: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1: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2: 我紧张，我演不了。
1: 你演不演？
2: 我演肯定穿帮。
1: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2: 没事吧，马主任？
1: 哎呀，
2: 哎行，你咋说咋是。
1: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去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
2: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的。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2: 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
4: 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5: 王铁牛，
4: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6: 哎，
4: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6: 当地的马主任。
4: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2: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4: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6: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2: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4: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必须收。
1: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嫌少。
3: 你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好，
0: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0: 好好好，来一张。
4: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1: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混账！
1: 行。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
1: 郝科长，
4: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1: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够他呀。够的，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5: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5: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5: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4: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5: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
4: 趁我在，就现在提。
5: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我
1: 操！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4: 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嘿，漂亮！
6: 哎呀，铁牛啊，
0: 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5: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5: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5: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4: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7: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

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哪吒
1: 阿强，
0: 对了，
1: 叉叉阿强，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你？我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来，没事了吧？啊，撤。
1: 什么玩意儿？
0: 站！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写。
0: 不是，你管我？
1: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我又饺子，我还是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你的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你这是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母丽说，知道你是追小母丽，不知道今天到那屋子干嘛去了。真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母丽？
0: 你管我，
1: 是不是真的？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母丽？
0: 必须的，
1: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0: 喊，嗯，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1: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吗？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是啥吗？这插旗儿，全地震坑。
0: 老师，咋喊？
1: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乖你呀，乖，走，
0: 小米粒哟。小点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1: 什么玩意儿？这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绿儿，往回收。绿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口音。试一下，
0: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大美呀，大美，哇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哇呀，哇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啊？

0: 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1: 不是我。啊？你咋不承认呢？

0: 我
1: 你喊的啥？
0: 大美呀，大美。
1: 不是这句。
0: 我爱你。
1: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0: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这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
1: 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0: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1: 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1: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是不觉得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2: 是向女孩表白吗？
0: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1: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0: 七夕情人节。
1: 今天是情人节呀？啊。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0: 绝对是偶然。
1: 你俩啥也别说，
0: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1: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蓬头垢面？
0: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1: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给我干啥？刚才
5: 不是刚才说什么？
0: 他说谁也不许走，
5: 然后下面
0: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5: 听我表白，
6: 哎呀，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哎呀，
0: 你给我松开，别搁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呀、啊！
0: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0: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想念太多，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0: 小米粒，兄弟，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啊！兄弟，我爱你啊！就喊。别打屁股！
3: 小米粒儿啊！啊，小米粒儿！
0: 小米粒儿啊！
3: 爱你！
0: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
1: 谁呀？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
0: 不是我，
3: 真的，
0: 真不是我，
3: 啥呢？快，
0: 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1: 哎，到底谁喊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哎呀行了。

0: 鬼溜怼死了。
1: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0: 瞅你点出息啊，别过去。我告诉你啊，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再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2: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0: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0: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真岔劈了、啊、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行不行，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牛的歌是什么玩意儿，跟毛歌有啥关系啊？
0: 解释一下。
1: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 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
2: 怎么不玩犊子玩意儿？
0: 吃早饭了吗？
1: 昨晚吃了。
0: 几点起的呀？
1: 一宿没睡。
0: 吃一宿啊？
1: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0: 策划啥呀？
1: 浪漫。
0: 给谁策划的？
1: 帮大琴的。
0: 再说帮谁？
1: 帮大美。
0: 再说帮谁？
1: 帮你。
0: 再说帮谁？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1: 大琴子的。
0: 衣服呢？
1: 卸的。
0: 热不？
1: 透了。
0: 你傻、啊、
1: 铺伤悲。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
1: 那个、
0: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
4: 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山给你套圈里，快出来啊！
2: 什么？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4: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儿！
0: 啥、啊、圈？
4: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0: 谢谢。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
4: 哎呦呦呦，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0: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4: 没男的呀？
0: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4: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0: 圈谁呀、
4: 啊？王小倩。
2: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4: 去一边。
2: 姐，他同意了，他说去海边。
1: 太好了，去海边。
4: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2: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4: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2: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叫
4: 泳，
2: 那个烛光，红酒，
4: 无聊。
2: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缪这毛克，
4: 缪这课呗，
2: 对，
4: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2: 姐姐，大码头来了，大码头来了，来了来了。
4: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3: 穆雷克，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不是八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呵呵，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哎，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1: 淡定是谁啊？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0: 总，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0: 你说我干嘛的？
1: 我们平账呢？
0: 平什么账啊？
2: 为了30块钱啊、嗯！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1: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1: 别撕票！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0: 错你改呀、
1: 啊！改！
0: 东西是谁的还谁。
1: 对，
0: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0: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3: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0: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1: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0: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0: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0: 嗯，
1: 别，他走了我怎么办、
0: 啊？哎，你跟我走
1: 啊！
0: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0: 我打车的。哎，
1: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0: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0: 我替着给你啊。
1: 哎呦，
0: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0: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1: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0: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0: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0: 所以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0: 那就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0: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0: 还窗帘呢。
1: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0: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1: 我是不是靠飘逸走？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1: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的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
1: 啊！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1: 对。
2: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0: 哎、我跟你说，你
2: 哎，你弟弟呢、哎、
1: 啊，我弟弟
2: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1: 那就是我。
0: 哎
2: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1: 行，赶紧走，儿子。
2: 哎哎，你叫我什么？
1: 你老婆生了儿子。
2: 你怎么知道？
0: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2: 医院说的
0: 啊。
2: 儿子。
1: 哎，这到医院叫去。
2: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2: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
2: 上。师傅。哎。师傅。
0: 奥运表情包。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
0: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3: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0: 我们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喂，
2: 王春，
0: 打个大单。哎
2: 呦，王春，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啊？
1: 那个神凤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2: 黄姨怎么
1: 的？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你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啊，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行，
1: 简直我特别累。
2: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0: 这个镇上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不是，走错屋了。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
1: 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2: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0: 行了，欢迎，热烈欢迎。
3: 用不用换血子？
0: 不用换血。啊，
2: 对。进。
0: 你好。
3: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0: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4: 你好。哦，
3: 王叔叔，雷猴啊！
4: 是，勒得好疼啊。
3: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4: 听出来了。
5: 王叔你好，哎，
4: 你好，
5: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
6: 紧张的，
5: 哎，我媳妇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4: 呦，你这个名字不
0: 够名。你好，你好，哎，
5: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4: 谢谢。
2: 矿泉水啊，咱家有。
6: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2: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2: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哈哈，
0: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6: 王叔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6: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爷好。哎，
0: 好。
2: 不是，不是。那是我二姑父。
3: 那你是谁呀？
6: 那弄差了啊，
0: 这是个孙子。
2: 对，没毛病。哎
3: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0: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6: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哎，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哎，
0: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6: 是挺自然啊。
3: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0: 是是是。啊，
3: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0: 对，应该的，
3: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0: 是是是是。
3: 这房子多大呀？
0: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3: 够用。
0: 对。
3: 哎，哪屋朝阳啊？啊，
0: 朝阳那屋，这王小倩住那屋。
3: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2: 不是，是我王小倩。
3: 改过来。
2: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0: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3: 好的。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4: 还有个车库。
3: 啥？
0: 话剧。
4: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0: 对。哎呀，
3: 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0: 卖了。
1: 卖了干啥呀？
0: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没钱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卖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
2: 我说多了。
3: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叫资本运作啊，
0: 对，资本
3: 是。
1: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3: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1: 妈呀，3000多呢？
3: 对，
1: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3: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
0: 呀，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1: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3: 对，分红，
0: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3: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0: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3: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0: 股东，
1: 好，
4: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3: 对对对，
4: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1: 行，
3: 好。
1: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
0: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3: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5: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1: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5: 吃饭、睡觉、玩。
1: 然后呢？
5: 睡觉、吃饭、玩。
1: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5: 住大屋啊。
1: 那屋我婆婆住。
5: 住小屋。
1: 那屋我们住。
5: 住客厅。
1: 那方便吗？
5: 住车库。
1: 我们带车来的。
5: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5: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3: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1: 好的，
3: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4: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3: 这在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4: 好，
3: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6: 我来了，老王婶儿，老王婶儿。哎呦，这是来客人啦！这位是
3: 保姆。
6: 啊？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
3: 岳母吗？
6: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0: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6: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底下，那多说的，我冷啊，我冷啊！你看，我寻思现在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5: 爷，哎呦，穿上，穿上！哎呦，
1: 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
6: 呦，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5: 爷，穿上，穿上，
0: 行了。行了
4: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

0: 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1: 哎，对对对对，
2: 等等，
1: 不是不是
2: 不是，你这还说啥呢？
1: 不是，妈，你
2: 师傅，他们是谁呀？
1: 我跟你说，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病？其实你和你，
2: 哎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1: 你可哎
2: 呀，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0: 站住！你
1: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0: 跟他一块儿走。
1: 我咋的了，表兄？
0: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1: 好的好的，马上走。
3: 等会儿
1: 怎么着，
3: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烧上。
1: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2: 爸爸？
1: 哎，
2: 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1: 走。谁也不能走。
4: 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给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1: 这我没想到。
4: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1: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4: 我嫁过去，我不行。
2: 是好的。
0: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
3: 呢，
0: 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3: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0: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
4: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2: 好的，
4: 快点，快点，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
1: 叫吧叫吧，
4: 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3: 好，
4: 好吧。哎，顺风你看见。哎，快说快说快说，
1: 啊、哦！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4: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1: 怎么呢？
4: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呐！顺风啊！哎，我爱。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谁

0: 你见过病？雷姐那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1: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3: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3: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

0: 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
1: 制作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2: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啊。

0: 哎，
1: 大姐，啊，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0: 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2: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
0: 嗯，
1: 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哎，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

0: 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淮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淮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1: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
2: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淮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是，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
1: 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支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支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签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支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
2: 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嗯，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啊，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

0: 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0: 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啊，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啥人啊？
2: 我觉得不像，
1: 这应该是外地人。
2: 就现在
1: 熟悉的情况，
2: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3: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的，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4: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5: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

0: 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
1: 甚至我们整个中昌，
0: 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2: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
0: 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嗯，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呢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2: 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哎，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嗯，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哎，秦总
4: 来了，
2: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一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4: 嗯，
3: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嗯，没事儿，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6: 不是我觉得查啊，
4: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7: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4: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8: 是，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4: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

0: 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1: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哎，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了。

工作进展一般，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就会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存。
0: 不要说了。别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3: 嗯，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阳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
1: 啊，
0: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
1: 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2: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朝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3: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4: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5: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6: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5: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6: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5: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

0: 前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1: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2: 雷主任，
1: 哎，
0: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
1: 嗯，
0: 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
1: 啊。
0: 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3: 哎，雷主任，
1: 嗯，
3: 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还挺年轻的。找你爸。
1: 嗯，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0: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1: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2: 老范，
1: 嗯，
2: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1: 对，
0: 你认识啊？
2: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0: 能联系到他吗？
2: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3: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2: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1: 哎，这就是老范。
2: 对。
1: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4: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5: 你好，老范。
1: 哎，老范，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5: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1: 啊，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5: 破案？
1: 对，
5: 抓凶手的
1: 。来，师傅，
6: 来，起来，
1: 来。
6: 哎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6: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5: 抓凶手，
0: 但是还记得案子，
1: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7: 我把你扛回去，
1: 啊、
7: 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沟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

0: 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2道，而且颈部被拉开了。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3: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
4: 又吃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4: 两个馒头就够了。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当时没病案，
3: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4: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0: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5: 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0: 只要有线索，
6: 晚上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6: 好。
7: 98年，哦，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三起是9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6: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跑了过去。
6: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6: 喂，两城市公安局，
8: 警方，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我的孩子，别哭了，孩子，别哭，别哭，孩子，师傅，别哭了，
1: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凉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9: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0: 好。同一个单位，连续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 巨大的恐惧笼罩在凉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凉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全当城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钱钱，我们生命都没了，钱钱，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1: 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

0: 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1: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2: 换了，换了。
1: 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3: 我这边
4: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1: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2: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4: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1: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2: 嗯。
1: 哎。
0: 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6: 哦，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6: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2: 谢谢。
6: 走了。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来来来来，
3: 给我。
2: 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
2: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
3: 是这，
2: 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铜矿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是不是多深？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哦！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2: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

0: 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吗？既然是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多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 被害人家属的血液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 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过几流，历经苦难之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您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

0: 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1: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0: 你干啥去啊？我上办案子去。啊？
1: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1: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不是我的。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1: 找啥找啊？
0: 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嗯，
1: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神经了。
0: 我这是办案嘛？
1: 你看一下你现在。 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
1: 我让
0: 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1: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

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万不庇护。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府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

0: 放。
1: 你干啥呢吗？
2: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

0: 而是周边县市，对吧？
1: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30到11:30，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0: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2: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3: 走。
2: 我问过了，离梁生最近的是林氏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2: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1: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4: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上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
2: 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2: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2: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5: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1: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3: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2: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6: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啊，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1: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2: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7: 领导同志，
3: 哎，
7: 领导同志啊，
3: 别
7: 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8: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1: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
0: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2: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2: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0: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2: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0: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3: 行。
0: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4: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0: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5: 来来来，你慢一点。
6: 好，
5: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7: 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
8: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7: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8: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9: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0: 对，
11: 差别很大。
5: 哎，是你啊？
12: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5: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2: 对，十几年了。
5: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2: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2: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9: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2: 对，
9: 好不好？
12: 好。你看这乱糟糟的。
9: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2: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12: 啊，

0: 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0: 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1: 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
2: 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2: 对，
3: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4: 喂，
5: 秦总，梁晨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4: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嗯，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
3: 李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
4: 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6: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4: 嗯，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
7: 秦总，
4: 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7: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嗯，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8: 行。
6: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4: 大家的意思呢？
8: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4: 嗯，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8: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9: 曹岩给大家说说。
10: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11: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4: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

0: 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啊，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啊，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1: 钱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2: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1: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2: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3: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1: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他。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4: 陈玉。
1: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4: 小妹，小妹。
1: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2: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1: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3: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2: 那衣服上呢？
1: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三颗，一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5: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6: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带的刀吗？
1: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6: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1: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6: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1: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6: 手机捡了吗？
1: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

0: 剪，还是得剪，啊。
1: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1: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1: 你看啊，曹老师、裴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4: 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6: 多吃点儿啊。
7: 嗯，
6: 奶奶。
7: 没有。
1: 吴老师啊。
7: 哎呦。
1: 嗯。
6: 臭人。
7: 哎呦，你看看串儿。
1: 你身体怎么样啊？
7: 串儿的。哎呦，怎么样？
1: 啊，
7: 你来我就哪儿哪儿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嗯。哎。嗯。
1: 哎哎哎，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6: 拿着，
1: 你拿着。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啊，我也去透透气儿。
1: 好好，师傅。
7: 哎呀，川儿，快坐。哎，多
8: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7: 嗯，
8: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春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9: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9: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9: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9: 哎，你别求我呀、啊、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

0: 出来呗。啊，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0: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才会兴旺。
1: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林特，
1: 真田，
2: 情报我都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
1: 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3: 哎呦，
1: 真田，
3: 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1: 得嘞，走吧，
3: 好。
4: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5: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6: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7: 草核的技术人员把砖块划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DNA。
6: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8: 你们赶紧把草核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9: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6: 哎，好的，
1: 好，提取到了是吧？
10: 有成效了。

0: 桃，
1: 嘿，
0: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0: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3: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2: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3: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2: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
3: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3: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3: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啊，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3: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怎么了？
1: 喂，江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江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了，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

0: 在哪里？
1: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2: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不查。
1: 好，嗯，
0: 秦总，
1: 还得说是有两股，
0: 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重了？
1: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2: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 啊，刘林，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证，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0: 明白了，嗯。

0: 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啊、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 来了来了，真是。
2: 警察别动，警察起来起来，
1: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丽，
3: 靠上。
2: 走。
4: 哎，秦总，哎，刘处，哎。
2: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5: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1: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5: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6: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脱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这三个人认识吧？
1: 嗯，
0: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好像比重了。
3: 比重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重了，秦总，
3: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润，
6: 嗯，
3: 在哪儿呢？我看看。
6: 你要谁的？
7: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3: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2: 哎，
3: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8: 方局，
9: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0: 这么近啊？
9: 对呀、啊、
10: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9: 是啊。
8: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9: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2: 好
9: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
9: 啊，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
9: 啊，
3: 是。
11: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牧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那是又排除，是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哎，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1: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舅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啊，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1: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0: 你老家哪儿的呀？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季。
1: 哪个季？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
1: 这个季。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 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

0: 试试。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家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呢？你这

0: 前面这是东景村吗？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九公里，
1: 在哪儿啊？
0: 这儿，临门一脚了。
1: 射门！哎呀，跑慢点！
2: 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0: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哦，
2: 谢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2: 不太对啊！听我说，咱站在这儿，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0: 对，
2: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0: 你说的对了，
2: 专业素质不能丢。
0: 哎呀，你什么呀？
3: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4: 是
3: 啊。主任在吗？
4: 好几天都不在了
3: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4: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3: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4: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2: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4: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2: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5: 不知道，
2: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5: 不知道。
2: 嘿，
1: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5: 哎呀，不知道。

人们有了

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3: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4: 唉，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5: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6: 人手不够，想办法。
3: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5: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3: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7: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8: 来吧，我来试一下。
7: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8: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9: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7: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8: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7: 说的对。好，
8: 可以吗？
7: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们。

0: 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1: 没有，
0: 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3: 没有。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2: 来
0: 都过来。
2: 老龙，你回来了。
4: 哎，老张，
2: 哎，
4: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4: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嗯。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2: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4: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2: 对，
4: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2: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4: 哦，
2: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4: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2: 有啊，
4: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2: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4: 好，好的，好的，谢谢。
2: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2: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龙队。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 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1: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进。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魏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儿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

0: 进行了排查摸底，全部被排除了。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景村。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个这个发现，就说东景村它实际上是。
1: 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在叫什么？该不会是顾家坡吧？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0: DNA 怎么会对上呢？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
2: 是东景村人，
0: 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么一说，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这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景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 东景上村和东景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景上村还叫东景村。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景村吧，东景村，就他们就。
3: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景上村，就把这个东景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
0: 我想想啊，你看东景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景村啊？
3: 啥叫原来东景村？还有两个东景村？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景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景上村，一个叫东景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儿就是东景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景村啊，就都叫成东景村了。这样呢？
0: 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景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景村志里边，就查到在现在东景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 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明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哎呀。
3: 还真有这个，你看去。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是纪吗？我说什么？就是咱村里有没有照册、登记什么影印的？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啊，没关系，你给我找找。也许有拓好的。都排下来。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前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就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4: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 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5: 就是陶队，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

0: 好这个记性，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1: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2: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3: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啊？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4: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3: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3: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5: 麻烦了啊。哎
3: 哎，没事没事啊。哎，
1: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声纪啊，有没？
4: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声那个纪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4: 这村没有姓纪的。
1: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
4: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坡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4: 纪家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我是不你纪三坡是不纪三坡
4: 啊，纪三坡，纪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
5: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啊，
4: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媒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纪家三坡的媳妇

0: 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木春光的？木春光啊，
0: 对啊，对啊，
1: 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1: 那是个
2: 窝棚。
1: 嗯，
2: 哎，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1: 酱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2: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
0: 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
0: 嗯，
3: 比中了，比中了。
0: 啥比中啊？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3: 真的，
0: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酱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3: 好，太棒了，好，
0: 好吧，
3: 好
0: 啊，我这就过去。
3: 什么时候走啊？
0: 我明天上午啊。
3: 哦，明天上午。
0: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
4: 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去。袁天，那我给你订票啊！别说疯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0: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4: 杨队，
5: 啊，
4: 对了，
5: 说什么？
4: 贤队，比中了，真的比中了。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3: 快坐，
0: 来来来，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

0: 严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哎，严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0: 嗯，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2: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3: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3: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2: 我领导，
3: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0: 严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3: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0: 走，
3: 现在就去。走，
2: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3: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2: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2: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3: 哎，好好好，
2: 是不是领导？
3: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2: 谢谢，
3: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不好？
2: 谢谢领导，
3: 好好，
2: 谢谢。
0: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2: 不用。
3: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哎呀。

0: 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0: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

0: 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1: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摆官架呢。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方局长，
8: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7: 哦。方局。
0: 哎，老陶。
9: 老陶，新疆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7: 这快啊。
0: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9: 是。方局。
0: 好。
8: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
7: 刘处。
0: 刘处。
7: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8: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7: 真好啊，真好。
8: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
0: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8: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0: 是啊，
8: 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0: 好，
8: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0: 好，走吧。
7: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你不要干刑警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行啊。
3: 哎呀，
1: 老王都在呢。
0: 哎，主任，你来了。
1: 啊，
0: 有事儿。
1: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0: 电表？
1: 对。
0: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1: 不是，
0: 我们都没动过。
1: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0: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都找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望穿了大路去别退，该退场呀。
2: 小车哥的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
5: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3: 你以为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6: 阿桑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

0: 在家住了十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不要放
0: 了，我这个儿子，
1: 不要放
0: 了，是白养了。
1: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2: 放下一段。
1: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她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她。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想，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

0: 三哥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打算什么时候说？
2: 讲什么呀？
1: 说奇幻生，说什么？
2: 我不认识。
3: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0: 是。
3: 你的歌舞厅就在奇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0: 不认识。
3: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奇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4: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0: 认识。
4: 怎么认识的？
0: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4: 在哪里？
0: 在他家里。
4: 和谁？
0: 我自己。
4: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4: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4: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 头一次进人家，
4: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2: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

0: 诬陷我，我绝对是不敢。
1: 你放了，声音先停。
2: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1: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3: 喂，秦爸。
4: 秦总。
5: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3: 应该可以吧。
1: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3: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4: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6: 秦总啊，
7: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6: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3: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7: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6: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7: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6: 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7: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0: 不认识，
8: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3: 秦爸，秦队，
1: 秦总，
7: 秦总，
1: 坐坐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2: 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3: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2: 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3: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1: 听专家的。
2: 好的，好的。
6: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2: 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6: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1: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2: 好的，好的。
7: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1: 好，好啊。
7: 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1: 重点是枪。
6: 明白。
1: 好。
3: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2: 同意。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10: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7: 秦总是这样的，
6: 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

0: 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心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心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你海平能拿下来？
0: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2: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3: 你们好。
2: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3: 不紧张。
2: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3: 谢谢你。
5: 给你站起来，光球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
2: 处，
0: 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2: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2: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0: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2: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3: 知道了。
2: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
2: 你是不是杜坤？
3: 是。
4: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3: 是。
4: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3: 不知道。
2: 是证书吗？
3: 不知道。
2: 是存折吗？
3: 不知道。
4: 是珠宝吗？
3: 不知道。
4: 是黄金吗？
3: 不知道。
4: 是纪念币？
3: 不知道。
4: 是现金？
3: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3: 是。
4: 你是杜坤吗？
3: 是。
4: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4: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4: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4: 是砖头吗？
3: 不知道。
4: 是匕首吗？
3: 不知道。
4: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4: 是手枪吗？
3: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3: 是。
4: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2: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3: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2: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1: 是菜刀吗？
0: 不知道。
1: 是砖头吗？
2: 他不敢了。
0: 不知道。
1: 是匕首吗？
2: 他不敢再动了。
0: 不知道。
1: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0: 是。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0: 不知道。
1: 在家里？
0: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0: 不知道。
1: 在山上？
0: 不知道。
1: 在水里？
0: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0: 不知道。不是。

0: 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0: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水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姐，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他，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他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

0: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2: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2: 我没眨呀。没啥呀，
3: 坚持住啊，坚持住、哎！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2: 明白。
0: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4: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亮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5: 好，
6: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7: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6: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0: 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1: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0: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1: 假的。
0: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
5: 过来！
1: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0: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1: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0: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1: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

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6: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7: 还可以吗？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2: 就是的。
7: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燕婷，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
0: 谢谢袁婷。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找到了，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看不到枪了。

0: 哥呀，
1: 哥，咱进去得了呗。导演都打好几遍电话了，
2: 忙啥呢？
3: 现在这个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最后一个进组，谁腕最大。
1: 那你也不是腕儿啊？
3: 说啥呢？我那快手那粉丝量那都老高了。
1: 你那粉丝量快赶上我血压高了。
3: 你吃点降压药去。没话了，搁这。
1: 那你说导演为啥找你呢？
3: 为啥啊？因为哥自信呢。
1: 就因为自信呐？
3: 废话，能因为自信吗？因为这个。明白了吧？啊，
1: 软骨病，
3: 你再吃点药也去。看看还谁没进组呢？
1: 刚才都看完了，小翠也没进去呢，她也在那靠呢。
3: 我密切注视她的动态。等她进来之后，你再找我啊。
4: 你要出海呀？看不看到对面什么情况？
3: 我看着了，他们也没进去的。
4: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是想把我靠退休啊！我说啥也不能进去，因为我是腕儿。
1: 姐，你是啥腕儿啊？
3: 人家那大腕儿都拍老多大片了，你拍啥片了？
4: 这片儿不大吗？全身 CT 呀、啊，肋骨折三根儿。少废话，咱们下午茶快到了、赶紧把咱们铁岭的特色羊汤火勺给我拿来。哎呀，
3: 姐呀、那羊汤硬了，火勺冻了，
4: 再饿我就要命了。
3: 我这兜里还有把针子，要不你先垫吧垫吧。哎
4: 呀，这个菜可老硬了。哎呀，还得等铁岭的玩意儿。哎呀妈呀，
3: 这不腕儿来了吗？哎
4: 呀，导演，
3: 你终于雇佣到了啊。
1: 导演呐、导演。哎呀
5: ，到了到了到了！哎呀，终于来了哈，
3: 休息吧。哎呀，
5: 这二位腕儿到了啊，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
3: 不用介绍了，这老朋友了啊，这是我十多年最好的朋友。你叫啥来着？
4: 小翠儿。
3: 小翠儿。幸会。
5: 二位啊，就这个就先别客气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呢抓紧呢去换换服装，另外呢咱们要排练一下。对，这二位这个把这个剧本是不是都看了？
3: 简单的瞟了一眼。
4: 都在心呢。
5: 那个啥，既然二位看了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4: 好，
5: 这是个什么剧情呢？这个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哦，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年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很多年，在古战场美丽的调兵山啊，是有位大将军啊，被十万大军团团围住，没有办法。后来将军为了不让自己的爱妃受辱，拔出宝剑，咔嚓把自己的爱妃解决了。这就是这段故事，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把宝剑拿来现场开演
5: 啊。这个宝剑就不用了啊，这个为了就是不发生危险，用这个扇子啊当道具。
4: 导演想的太好了，懂得怜香惜玉。
5: 那他都是腕儿吧，都是腕儿。咱们就是快点啊，时间紧任务重啊，
3: 着急是吧？
4: 主打个快。
5: 哎，对，越快越好。
3: 明白。
5: 因为这个时间
3: 扑哧啊，给钱
4: 走人。
5: 干啥呢？
3: 演完了
4: 给钱。

0: 吃一下完事了，
1: 我还按了呢。
0: 你按也不行啊，
2: 你别着急吗？
0: 我再着急，我说是快点，是快点排练，我道具我还没上来呢，我这摄像机还没吃，你这扑哧啊完事了啊。人家剧本也不看呢，在家没看过剧本吗？
1: 我明白了，导演的意思是注重内心的潜台词。
0: 对，前面有铺垫呢，
2: 就想要点过程，
0: 那必须有过程啊。
2: 早说就完了呗，
0: 明白吗？
2: 明白，
0: 听明白了。
2: OK，
0: 好，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你看，我说是蚕蛹吧？你看。

0: 我就瞅你了。
1: 亚哈普斯，
0: 罢了，
1: 结账，
0: 走人。
2: 来来来。
1: 二位腕儿 啊，能不能告诉我刚才您俩演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0: 不是，刚才我演的不荡气肥肠吗？
1: 是啊，我给你留个干尖儿呗。我再给你这么赌片，我再给你来个夫妻肺片，荡气回肠啊！什么肥肠？
3: 导演呐，肠不肠吧？你现在这玩意儿不重要。就刚才我那眼神你没看见？
0: 就是刚才导演，就我那个动作，难道不销魂？
3: 就刚才导演，我那个动作那是不离不弃的呀。
0: 你就是刚才我那个动作是生死相依了啦。
3: 而且刚才我刺探你一下，我必须得有理由啊。
0: 我必须得回复他一句怎么的呀？
3: 所以说我就问他，你瞅啥？
0: 我回复他一句，你瞅你咋的呀？
3: 呀哈，我这一手气氛顶到这儿了，回头再问一句，你再瞅一个试试。
0: 我这暴脾气上，我必须回复他一句，我就瞅你了。
3: 呀哈，我一手不服，我就扑呲，
0: 我就啊。合理吗？
1: 合理，
3: 给钱，
1: 非常合理。
3: 你瞅啥呀？给钱呢？
1: 我瞅你咋的？
3: 你瞅我没用，你得给钱呢。
1: 我给你什么钱？
3: 我刚才演完了，你就得给钱呢。
1: 你演的什么玩意儿？你要我给你钱？
3: 我演啥玩意儿你都得给钱呢？
1: 你嫌不嫌？你嫌不嫌弃我？我上周就给你们打电话，你才不闹。完事剧本也判你扑哧哇，完就完事儿，你又糊弄我。我能为这个要钱吗？你们跟我要什么钱？
3: 不是导演，你听我说。
1: 我这导演听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职业道德？什么叫演员职业道德？知不知道？你们必须按照合同走，咱们签合同没？你们要如果毁约，你要毁约的话，你得给我钱。我你们想跟我要什么钱？
3: 你瞅啥呀？
0: 我瞅你咋的？你给导演都瞅急眼了，你还瞅我？
3: 那是我瞅，你不也瞅两眼吗？
0: 人家说了十倍放还，你给钱呢？
3: 你赔呀！
1: 别吵了，你俩刚才都瞅我了，啥玩意儿呢？是演员不？做个演员的职业道德没有吗？能演不？不能演就毁约，不能演换人。
3: 不是，导演，你别换人，你给我俩一次机会。啊，
0: 对我俩按剧本演。
1: 能按剧本啊？
0: 能。
1: 还要个机会啊？
3: 哎呀，真的，
1: 能好好演啊。服装老师，来给二位来换服装，去换服装去。
3: 谢谢导演。
0: 谢谢导演。
1: 那演员有职业道德。来，各个部门啊，听我口令啊，咱们彩排正式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4: 将军，将军。
3: 哎呀，将军呐、啊！将军在哪呢？将军呐、啊，
4: 在哪里？
3: 将军，
4: 将军，
1: 停！
3: 将军呐、啊，
1: 停！来，你告诉我你俩是什么玩意儿？来来来来来，干啥的？啊，
3: 导演，
1: 不是你俩这不是什么助理吗？啊，干啥呢？这干啥玩意儿呢？
3: 不是那啥，导演，他俩没看剧本，我俩看剧本了。
5: 对，我俩看剧本了。你不缺演员吗？
3: 是，我看你这节目这一开头，你缺一个千军万马呀。
5: 是啊。
1: 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俩助理还真不善啊，确实看我的剧本了。我这剧本一开场，确实这个场面就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呢？
3: 我叫千军呐，
5: 我叫万马呀。
1: 俩名啊？啊，那咋不叫出入和平安呢？
3: 出入平安在后边呢，后边还跟着吴四海，马上就到。
5: 那啥，我着急，我给你找去。回来。
1: 你这发型也是死，这当助理不？

0: 啥玩意儿啊？你这往台上一站啊，像蹦兜儿吧和八兜蹦似的，干啥玩意儿呢？你俩呀？助理干好助理的活，那演戏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演的吗？啊？再说你会啥呀？
1: 我会科目三呢。
0: 你闲着吧。古代有科目三吗？你会啥？
1: 科目二。
0: 我瞅你像二。那怎么的？我是科目一呀、啊。啊？咱仨搁这考驾照呢。啊？

0: 刚才说的啥玩意儿没听明白。
1: 我说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是最大。
0: 我就看着你俩敢说真话这个份上，你俩演个纯令兵。
1: 行啊，这啥兵都行啊，导演。
0: 去吧，去准备去吧。
1: 过导演，太有魄力了你啊。
0: 这个有魄力的导演呢，我就什么人我都敢用。来，后面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听我口令，来，三。
2: 我今天咱俩要完犊子了！
3: 哦，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敌军说要活捉你呀！
2: 要活捉我？
3: 是啊！
4: 跟咱们仨没关系。将军呐，你这是何意呀？
2: 夫人。没听敌军喊吗？要活捉我。
4: 是活捉你跟我没关系。
2: 夫人，我要是被活捉了，就以你这长相落入他们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夫人，
4: 将军呐，你确定我长这个熊样他们会有非分之想吗？没准儿他们看着我这熊样会退兵也说不定的呀。
3: 报，将军呐，援军到了。
1: 你别搁那瞎说，
3: 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分别是敌军。哎呀妈呀，将军你别听他的，我看得最清楚，援军。敌军。哎呀妈呀，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
1: 敌军，援军。
4: 将军呐，你在这儿磨刀呢？
2: 夫人，
4: 将军呐，还是让我自己去看看吧，这俩玩意儿没嘴儿啊。
2: 夫人，
4: 人太遭罪了。
2: 夫人，停停吧。你都伤成这样了，将军怎么能让你亲自去呢？你们两个给我快探快报。
1: 是。
4: 别着急回来，大天尊称的，老疼了。
3: 将军，这回看清楚了。
2: 是敌军。
3: 是敌军。夫人。夫人莫跑啊，夫人。夫人。
4: 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看不上我了？看不上就离呗。
2: 夫人，夫人快请。将军，这不是心疼你吗？
4: 你心我是没看着，但是我是真疼啊。将军呐，让爱妃自己去亲自看看吧，这太遭罪了。
2: 夫人呐，使不得呀，外面的敌军太可怕了。
4: 我不怕他们，我怕你呀。
2: 夫人，你不能亲自去，现在将军这有高科技，拿来，拿这个。
4: 将军呐，你把我扎得像花洒似的，才想起来高科技。
2: 快看吧，夫人，看清楚了，
4: 黑压压一片呐。
2: 确定？
4: 全黑呀。将军，你这是快手啊？我说镜头盖没开，却黑。
2: 夫人，
0: 好，
1: 好啊！
0: 你导演太好了，太精彩了。
2: 不是导演，刚才我俩演的行吗？
0: 哎呀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我演的吧，倒还挺顺利，但是这个本子太荒诞了。
5: 那有点荒诞。
2: 谁写的？
0: 这本我写的。
2: 好啊，
5: 就这本写的好，尤其是刚才镜头盖没开那块儿，
2: 点睛之笔啊，
5: 比较有创意。
2: 对，
0: 这个点不点睛啊不重要，关键这个创意啊才是最重要的。

0: 抚琴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
1: 多谢父亲。嗯。父亲。
0: 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嗯。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了。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啊，去！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了。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2: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2: 哎呀，你就带嘛。姐呀、啊，你带了一胳膊呀？
1: 是两胳膊。
2: 哎呀，爹。
0: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啊，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0: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1: 好，我要增肥，要么胖。
0: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美人儿。孩子，今天你可务必要好好表现呐！啊，为了你，爹可是操碎了心呐！啊，你说以前爹领你打了多少回胖脸针？告诉你，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3: 狄公子到，
0: 快请！
1: 哎呀，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0: 好好表现吧。哎呀！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呀，
2: 姐，我走了。嗯。

0: 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

0: 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 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哇，
3: 太自律了，
1: 怪不得会如此美业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0: 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1: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击。
3: 堕落啊，堕落，对对对对，堕落。
1: 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2: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哎呀，
3: 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0: 哎，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玲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1: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2: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1: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0: 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
1: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灵儿，我一生非你不娶。呀，他那肉都溢出来了，太美了！
4: 不是，你们家怎么有个老爷们儿啊？我现在最讨厌看到男人了。我跟你说，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哎，
2: 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1: 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0: 省级专家靳章武现场带教授人以渔，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技术娴熟，成活率高，黑庄村的苗木嫁接队走出辽宁接订单。挑瓜有诀窍，种瓜有门道，铁岭棚菜老把式分享他的黄瓜种植心得。探访幽州重镇长阳梨花美景，四季风土带你领略北镇的秀美春色。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这一站来到了彰武县，专家们直奔临床一线，面对面答疑，实打实传技术。在超声诊室和内窥镜诊室，省级专家就帮助基层医生们解决了不少难题，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五十一，大家分析分析，五十一主动脉瓣有问题，为什么？
3: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超声诊室内，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任卫东主委一边给患者做超声检查，一边现场拆解病例，引导基层医生主动思考。
2: 往我这边测试他，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先天性心脏结构性病变里头主动脉瓣病变排在前几位？对呀、啊、所以主动脉瓣的先天性的病变实际上都要比房室缺什么动脉导管都要高。
3: 中老年人群出现心脏类疾病在彰武当地并不少见，先天瓣膜畸形、长期饮酒、风湿免疫问题都可能是诱因。专家从发病逻辑、畸形分类、鉴别诊断等方面逐一梳理，帮大家搭建完整诊断框架，提升精准判读的能力。
2: 他如果要是后天的话，不外乎就是老年钙化、赘生物钙化，但是赘生物的钙化你们看到有几个这么强的回声？很少，所以多半都是先天的右瓣和左瓣融合形成的脊的钙化，这个在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里头是非常常见的。
3: 基层医生日常接诊量大，工作节奏紧张，容易被患者自述病史和表面症状所误导，陷入诊疗误区。专家现场教学就是帮大家跳出固有思维，建立规范的诊断逻辑。
4: 我们只看中了他是发烧，发烧状态，所以说就片面的认为他是赘生物造成的，就是主动脉瓣反流。其实是任老师说的二叶瓣畸形造的融合脊那块有个钙化，最起码他们拓展了我们的思路。
3: 心脏超声影像中，很多心脏影像细微表现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基层医生往往容易忽略细节判读标准。专家现场对照超声影像，从细微影像特征入手，逐一规范基层医生的读片习惯，补齐诊疗细节上的短板。
2: 因为同样的一个超声的现象，它可能由不同的病因所导致，跟他们一起来探讨呢，也是里头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鉴别诊断。而这些病因的寻找才是整个治疗疾病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要是病因找到了，很多对症或者靶向的一些干预或者治疗措施就会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
5: 你感觉嗓子麻吗？苦不？
6: 不苦。
5: 不苦啊。
3: 内镜检查术前麻药含服，看似简单，实则大有讲究，直接影响到了检查效果和患者的舒适度。

0: 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赵志峰手把手向基层医生传授内镜操作技巧。
1: 你含完得舌根发苦才行，含到舌两侧去了那不行。其实麻醉准备是最主要的，如果病人配合不好的话，这种检查的质量是极低的，它的整个漏诊率是很高的。你想，那么有好多病人的反应是很大的啊。那么刚才在做的时候，他们就明确感觉，哎，这个病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呢？哎，就很有意义啊。那么这些小的技巧进行一些分享，那么相信他们会有很多的受益。
0: 日常临床接诊中，不少患者反复出现胃肠不适，但各项检查却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长期深受病痛的困扰。这类症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基层临床诊疗中极易被忽视的关键点。
1: 你现在睡眠不好吧？
2: 嗯。
1: 你现在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啊？
2: 入睡可困难了，也就睡个三两个点吧。就是入睡困难，睡着也是做梦。
1: 做梦多是不？你现在是一个轻度抑郁症的一个状态，在不停地跟大家讲，就是以症状来看病的人一般都是以焦虑症为主，是吧？焦虑和抑郁为主。像他呢，这种体重下降就明确是一个抑郁。那么在抑郁的时候做胃镜的时候，就跟我们原来做镜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抑郁的时候，我们要看食管下段括约肌，看食管下段括约肌张力减低。
0: 从规范内镜操作手法到读懂情绪与胃肠疾病的关联，专家夏晨把实用的技术和理念传授给基层医生，让大家能学以致用。
3: 我们对于基层医院来说，可能就是做普通检查的要多一点，但是有很多科研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就是缺失的，是没有的。所以说赵老师来了之后给我们讲了很多新鲜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
0: 短期现场带教只是起点，专家们表示，未来也会建立起长期对口帮扶机制，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持续为基层医疗输送资源、培养人才。
4: 辽宁省这个组委基层型呢，只要它持续，它有这个短期的精准的这种帮扶，也有长期的持续的这种带教，大概5到10年以后就会对基层医院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肩负的重任是要带着辽宁省所有的基层医院和所有的医务人员共同进步，来提高我们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合理的在省里面利用我们的能力和资源，为未来的整个医疗的整体发展做贡献。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用实打实的带教补齐基层医疗短板，用常态化帮扶筑牢基层健康防线，让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县域，惠及更多百姓，用专业的力量守护彰武群众的生命健康。
5: 与此同时，在心血管内科、疼痛科、眼科等诊室，专家帮扶工作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针对各科室遇到的疑难病例诊疗方案、新引进医疗设备的规范操作等实际问题，省级专家呀逐一细致指导，给出了专业精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上午9点，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郭肖凡在彰武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吴东东的带领下，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这位61岁心衰患者病情复杂，且经过多次抢救，是基层临床诊疗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疑难病例。
6: 之前在我们频繁的住院来着，
7: 嗯，
6: 住院没几天他就给我发出来了。
7: 因为心衰是个慢性病，他但凡能来医院，他一定是有急性加重了，所以他很明确两件事儿：什么诱因？最常见的诱因，
8: 感染
7: 必须压住，然后再往下就是病因，缺心肌病嘛，所以诊断是不标准的，在我们科不允许直接上来写心衰，必须有一个病因。
0: 患者基础病繁杂，诊疗难度较大。郭主任围绕心衰的诊断标准、诱因排查、病因分析、治疗方案等核心问题逐一梳理，针对心衰诊疗中的用药细节和日常管理要点，结合临床诊疗指南进行现场指导。
7: 确实不能出症状一点没缓解
6: 啊，太大缓解
7: 啊，那你就加大力量，因为急性期啊，你要按指南写的话，可以出1500到2000，负平衡啊，不是一共。顺序是利尿、扩血管、强心。如果说他的血压维持不住，那可以先补上，你以这个静脉药为主。最后心衰还差一个，考虑啥？ 最后就慢性之后还有一个器械治疗，一定不能忘心衰的器械治疗。
8: 通过专家查。

0: 王给我们冲天刀后进行梳理，对于顽固硬性酸呀、缺血啊、诊断呐、治疗啊，还有一些这个药物，包括未来的 ICD 的植入，做了一些更明确的指导，使我们更加清楚这个病人的整个这个诊疗过程，把我们这个思维引到更深，基础更加周密，然后更加系统。
1: 同一时间，疼痛科诊室里，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万成福以肩袖损伤疾病为载体，为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实操带教培训。
2: 来，稍微往上抬点，这个疼了，这明显疼了是吧？来，往后背一下，我看一看，往后背我看看。就能背到这儿，背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一个肩胛下肢的事。
1: 结合患者查体情况，万主任一边细致讲解疾病的诊断要点，一边强调精准检查的重要性，帮助基层医护理清诊断思路，规范诊疗流程。
2: 要真的想明确诊断的话，其实应该来说，肩关节耸动症是必须要做的。有肩关节耸动症来说，我们看到来说，他到底这个人炎症在哪儿？我的一般来说就是打这两个点就 OK 了，这个位置基本上就这个疼痛，大概就算。
1: 现场万主任全程演示，超声引导下肩关节粘连、水解分离，靶向注射治疗，细致指导进针位置、角度和深度，确保基层医师全面掌握标准化操作规范，实现临床规范化应用。
3: 前面注射跟后面注射它俩有什么区别？
2: 我也见过有人愿意后面注射打盂肱关节。那肩关节其实它更多是一个活动。这句话，它更多的是一个叫啥呢？肌肉肌腱的损伤，而不是来说一个关节骨面。所以说我一般我不打后面，反而我打到这个肌肉和肌腱的附着点。
4: 我们平时也做了的一些这个东西，没有万老师做的那么细。然后万老师也是，从各个方面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操作，从解剖啦流程来说更加正规了。我们因为平时很多东西接触不到，都是从网络上去学习啦，翻书本啦，肯定没有现场操作啦，或者教直接现场那个带教，我们学的东西要多。
1: 在眼科诊室，现场带教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科室全新引进的眼底高清精细检查设备 OCTA 已配备到位。如何熟练运用设备，精准判读影像，是基层眼科提升专科诊疗能力的关键。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牛彤彤正结合一名眼底病患者的实际病情，细致讲解诊疗要点。
5: 那他主诉肯定是视物视力下降啊，眼前黑影啊，视物变形啊，都会有这。
6: 他这个主诉正好符合黄斑区这个
5: 对，
6: 他说正好正前方有黑影，然后周边呢就是说还。
1: 专家结合患者影像资料，现场教基层医护人员阅片判读，帮助大家巩固设备操作熟练度，补齐经验短板。
5: 其实早期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个眼底镜检查很难发现这个病灶，所以就得结合咱们OCT 的检查，确切地看到这个新生血管，看到渗漏，看到出血，才可以诊断这脉络膜新生血管。
6: 我们的设备有的是可以来那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患者就医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诊断不明确的，就需要上级的医生给予这个明确的这种诊断和提供这个更优质的这种治疗方案。
1: 三位专家精准对接基层临床诊疗实际需求，从疑难病理剖析、临床实操演示到标准化诊疗理念传递，多维度赋能基层医护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7: 那么这次的交流呢，实际上我们也建了下一个通道，比如说有患者的这个转诊，类似于县级的这种医共体，我们也有这个更高级别的这样的医共体啊，之后会我们也会积极的推进去形成。
2: 我们需要把这东西给去规范，能不能达到一个质量控制情况，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规范化标准化，这也是我们指控中心一直说是这些年一直说努力想要做的东西。
5: 因为眼病这个专业分的还是非常细的，基层的医生一下子都掌握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每个专业都得需要深入的进行研究才行，得不断的见到更多的病，然后通过自己这个反复的学习，才能领会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 一次下沉，一份责任；一场带教，一份提升。往后，专家下沉会成为常态，双向交流也会越来越顺畅。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向基层延伸扎根，稳步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8: 种葡萄的都明白，苗子壮不壮，关键。

0: 呢，看嫁接那一刀。在兴城的黑庄村，有只专门搞苗木嫁接的娘子军，凭一把刀、一根塑料条，嫁接的成活率呀，能做到98%。从新疆到海南，都有人呢请他们去接苗。这群农家姐妹怎么就成了苗木嫁接的高手呢？
1: 如果我们的接穗不出问题，肥水不出问题，他们的嫁接技术成活达到98%，基本上不出差。因为一个是技术娴熟，再一个他们的工作态度也认真。这么多年，
2: 他是苗木嫁接队的队长杨光。之所以对这支队伍这么自信，可不是自卖自夸，人家是有真本事的。听听客户的反馈，您就知道了。
3: 我们给他的评价是非常专业，从整个的进地开始，没有任何的麻烦事儿，把所有的这个流程，他们因为也是嫁接的年工龄非常非常长了，非常专业。然后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他们嫁接的这个成活率啊、涨势啊，都非常非常的好，都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验证了。
2: 之所以能收获这么好的口碑，是因为这支嫁接队很能干，主力就是村里的妇女们，主打一个手脚麻利。
4: 年龄60左右岁的都能干着活，我们村大约能有500人左右，周边乡镇现在也有不少加入这队伍的，也有20-30人。就说我们乡能至少能出700-800人搞这嫁接队伍，我们村比较多。
2: 黑庄村是全省知名的葡萄苗繁育基地，葡萄苗的产量大，就需要很多懂嫁接技术的工人。乡亲们亲自上手，这么多年摸爬滚打下来，愣是从业余队干成了专业队。
5: 干17-18年了，
6: 干有10多年了。
2: 苗木嫁接看似简单，但是手法好坏直接影响到苗木的成活率。乡亲们熟能生巧，也总结出了自个儿的高招。
1: 第一步就是选芽，咱们的工人会筛选合格的适合嫁接的芽子，南方没有这个经验。第二个是取决于刀削平面的光滑程度，我们现在选的这个刀是特制的，保证这个平面绝对光滑。榫木劈开之后，可以做到两个平面完全贴合，使养分疏通的好。第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缠那个塑料条，看着没啥技巧，其实非常重要。但它是每一圈压一圈，如果没有很长的这个练习的话，它压不紧，里边进空气了，这里边的芽就会腐烂，就是死掉了。
2: 如今每年5-6月份都是乡亲们最忙碌的时候，妇女姐妹们齐上阵，别管多少活都能给你干得利利整整的。
7: 那您这一天大约能包多少个苗？
8: 1000多棵吧。
7: 1000多棵、然后
8: 也有比较快的，能多一点。
7: 能挣多少？
8: 几百块钱吧。
5: 挣这也分个人，一个机械的话，正常情况下300来块钱。我这是中等手。
7: 中等手。
5: 快手的2000棵。
3: 这片地呢，一共大概是不到30亩地，我们直接请了60个嫁接的专业工人。大概呢需要2到3天就可以把这块地拿下。
2: 队长杨光就相当于大伙儿的经纪人，接活派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啊，我们有存
7: 啊，微信
1: 啊，对，有存啊，甚至我们开支都不用现金，都用微信。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这些人们都特别聪明，都会。其实就是发到一个群里，说明天我要接苗，大伙都会知道的。不用特意去找。
2: 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口碑，黑庄村的这支苗木嫁接队还接到了省外的订单，每年都走出辽宁去外地嫁接苗木。
1: 我们这个队伍去的地方可多了，基本上走遍半个中国了都。其实江浙沪啊，还最远去到新疆、海南，我们都去过。只要有苗的地方，都有我们乡的姐妹们去接苗。
4: 这一季出去，从5月1号到8月1号，每年大约能挣回来700-800万。
2: 如今嫁接队的队伍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乡亲们愿意加入进来，致富增收的同时，也进一步打响了黑庄嫁接队的品牌。
0: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9: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五，那今天啊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时节雨水渐增，气温回升，正是我省大田播种出苗、果蔬管护、水稻插秧的关键窗口期，田间农事管理咱们千万不能松懈。那最近啊，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糯的、抗病效果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我们已经销售了四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六 A 啊，锦诺六 A 呢是一个甜加糯的一个品种，甜糯比是3:1，就是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六 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品相好的、产量高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从地里啊掰了一棒，咱这个561啊，咱看一下561的这个，首先看它的这个品相怎么样啊。从感官外感官来看啊，561呢它是属于一个大棒型的品种啊，它的粗度呢啊够用，还有一点呢它这个果穗的长度啊也够用啊，能够达到23厘米啊，是属于糯玉米当中是一个大棒型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富美家561特别的亮，特别的白啊，像珍珠一样，让人看着以后呢就增加了食欲。还有一个是我们啊种植户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封顶，它的这个封顶好不突尖儿，后期的这个经济效益啊会有一个增加啊。因为我们现在卖鲜穗呢，在河北地区现在这块收呢都是按斤收，所以说它这个不突尖儿啊满顶，这样一来呢每亩的这个重量产量啊会有一个提升，那么它卖价啊也会高。咱们这个田间的凤美价561呢，一亩地呢产量应该是在3000斤到3500斤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效益啊是非常可观。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六 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5到27度；大连多云，15到24度；鞍山多云，17到26度；抚顺晴，13到28度；本溪多云，15到26度。丹东多云，14到24度；锦州晴，16到25度；营口多云，14到24度；阜新晴，15到27度；辽阳多云，14到25度；铁岭多云，17到28度。朝阳多云转阴，15到27度；盘锦多云转阴，16到26度；葫芦岛多云，13到24度；沈阳多云，15到27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挑瓜有诀窍，种瓜有门道。铁岭棚菜老把式分享他的黄瓜种植心得，探访幽州重镇长阳梨花美景，四季风土带你领略北镇的秀美春色。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乡亲们种菜呢，最怕遇上说不清的毛病，比如黄瓜叶子长斑，瓜条啊歪歪扭扭的，减产20-30%。那药买了，钱花了，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不是药不对，是压根儿啊没找着病。

0: 命根儿。铁岭的杨大姐呢，就摊上这事儿了。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青青黄瓜藤，先说绿精灵。邻家小儿笑，偷摘脆生生。
2: 我偷摘啊，付钱。
3: 啥人呢？我没说要吃啊。嗯。
1: 哎呀，那有农药没这玩意儿啊？
2: 没有，那次自己加的。
4: 哎呦我的妈！
1: 哇，我自己给自己喂农药的呢。远看黄瓜绿莹莹，近看斑点白点哈。哎，你说这黄瓜管理出问题了呢，还是土地欠管教呢？
5: 可不是咋的，快帮忙管教管教。
1: 管好没问题呀，是不是土地哥？是吧？但是黄瓜咋整呢？
5: 管好随便吃。
1: 想啥呢？管呐！
6: 要说吃黄瓜，大明白那是当仁不让，可真要论起给黄瓜诊断治病，还得指望咱土地哥出手。
7: 张老师，你说我这黄瓜是到时候还影响呢，还是怎么着影响呢？你帮我看看这黄瓜。
2: 这种病叶什么时候发生的？
7: 采完半个月以后。
6: 据杨大姐说呀，她家头茬瓜还挺好，可二茬就不行了。原本水灵灵的黄瓜叶，现在枯黄的厉害，就跟生了锈似的。结出来的黄瓜也是歪七扭八，卖相特别差，产量跟之前比呀少了差不多三成。王大姐就纳闷了，这药也没少打，咋就治不好呢？
7: 按搅拌病和那个松仁硬治的。
2: 啊，你这是误诊了。脚腕病和双眼病有个共同特点，它是有棱有角的，主要是起眼是叶脉之间的叶肉。这个呢，起眼的是叶脉，啊，这是侧脉。如果再严重的话，就眼这个主脉了，完是成片叶，都枯黄。它这个病斑呢呈褐色的，所以咱们管这种病呢叫褐脉叶。
6: 所以说呀，咱乡亲们也得注意了，以后一旦发现黄瓜不对劲儿，首先得仔细分辨是啥病，再对症下药，否则不仅白花冤枉钱，还耽误了黄瓜的病情。
2: 它属于是锰中毒，就是它根部吸收了大量的锰。这么锰咋来的呢？比如是咱那个现在倒春寒，或者是冬天温度测出低时候啊，低温就爱得这种病。还有可能呢，就是咱们打农药，喜欢打含锰类的农药，打多了也爱得这种病。但是最主要的一条是啥呢？土里这个 pH 值浓度是过低，地偏酸呢，营养化肥呢就是吸收不上来，导致了减产，秧实长势弱。
6: 为了让杨大姐弄明白黄瓜褐脉病的发病原因，土地哥可真是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但光知道病因也不行啊，黄瓜还病着呢。接下来赶紧把治疗的法子安排上。
2: 咱治疗呢，一个是选抗这种病的品种，第二呢就是他这种病呢主要是锰中毒，所以呢咱以后就是喷是杀菌剂时候尽量别喷含锰的东西。夏季时候呢，咱们进行消毒时候啊，尽量用四灰氮、氢氧化钙或者是生石灰，咱把这个土的酸度给调过来。pH 值五左右呢，四灰氮或者生石灰呢，就是一亩地就300斤左右。如果 pH 值达到4.5呢，这个量再加一倍。
8: 剪纸的剪子了，咔嚓嚓嚓！
1: 哎，我去帮那谁，帮那个大姐姐剪病叶去了啊！
2: 得得得，上回你把黄瓜藤给剪折了。
4: 哎呦我的妈！
1: 哇，怎么这藤和叶还分不开呀、啊？你真有意思，你这瞧不起人。
9: 哎，我问你问题啊，为什么黄是绿色呀？
2: 这两天没用的，
1: 一点也不诗意啊，一点也不浪漫的，这日子让你过的，因为黄瓜向往春天呐、啊。
2: 哎呀，没事，好好学学田间管理得了。
0: 继续来说黄瓜，大伙儿都经常吃，可要说真会挑的不多。铁岭呢有一位种了30年黄瓜的老技术员，专供沈阳20多家超市。他挑瓜呢自有一套，闻味儿、看瓤儿、辨颜色，到底该咋挑？咱们听一听他怎么说。
6: 老话说呀，一日三餐离不开盘中鲜。黄瓜作为大家伙餐桌上的常客，清爽解腻，有营养。可您知道怎么挑选到好吃又健康的黄瓜吗？今天记者专门带了在超市买的几种黄瓜，来到了铁岭市铁岭县李千户镇东崔村，找到当地有名的技术员给咱们把把关。王少伟今年56岁，他有30年种植黄瓜的经验，掌管着园区内12栋大棚。 这些棚菜专

0: 共沈阳20多家生鲜蔬菜超市。记者买来的黄瓜到底好不好呢？咱们来看看王大哥有啥挑瓜小妙招。
1: 主要是看看这个光泽度好不好，拿了以后啊，咱们初步这么一闻，比较刺鼻的有一种味儿。看那个光泽度好不好，拿了以后啊，咱们初步这么一闻，比较刺鼻的有一种味儿，就是说明它打药了，没到间隔期就采收了。这兜就比较好一点了，这兜就是跟它闻，我闻呢没有啥味儿，比较有一种黄瓜的清香味，咱们就选择这种黄瓜。
0: 原来看外表闻气味只是第一步，掰开黄瓜里面的学问更深。
1: 这个手里拿的这个黄瓜就是咱家园区的黄瓜，上的农家肥了，包括咱一些那个给补充的一些肥料比较够用，它就会非常绿，它这就有点发白了，看着吗？这能看到吗？这就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全，吃的有一种发涩的感觉。咱那个就是比较甜一口，一个看它空不空心，另外一个看它的颜色，颜色越绿，它营养越好。
0: 那市场上顶花带刺儿的黄瓜深受消费者喜爱，它和蔫花的黄瓜有啥区别呢？
1: 吃的口感和富含的营养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它不存在新鲜，它只不过有一个这种美感。
0: 挑黄瓜有讲究，种黄瓜更是一门大学问。今年开春以来，天气不好，阴天雨多，给黄瓜种植户带来不小的挑战。而且一旦到了夏天，气温迅速上升，黄瓜特别爱得病，大棚该咋管理呢？王大哥有一套种瓜宝典。
1: 近期啊，就是把这个黄瓜秧的底部这个老叶病叶给它打掉，越阴天的时候越不能留底叶留太多，它影响它这个通风透光啊，它那个病菌就容易滋生，越爱来病的越打药，越打药咱们广大消费者吃的这个黄瓜就越不健康，所以咱尽量减少这个打药的频率和这个浓度吧。
0: 黄瓜最爱得的病害之一就是灰霉病，灰霉病是由于排湿排得不及时，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此类病害。那到底该如何防控呢？
1: 花的这个位置就容易形成啥呢？一些灰毛，它就是属于灰霉病。浇水间隔瞅好天气预报，别明天就阴天了或下雨了，我今天去浇水，那你明天正好高发了。浇水的同时必须保证2天左右的晴天。高发期的灰霉病啊，应该在90%左右。像你要控制在70-80%的话，很不容易得上灰霉病。
0: 除了管理技术要过硬，王少伟负责的园区还有个秘密武器——双色地膜。
1: 冬天用的这是黑面这个膜，提高低温了。在春季以后啊，咱们要把这个膜翻个面，让咱那灰白色这个膜啊朝上。灰膜也朝下了，防止蚜虫有好处。咱们蚜虫比较反感那个灰色，爆发蚜虫的几率很小。蚜虫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虫害。
0: 现在王少伟大棚里的黄瓜产量每亩地大概在15-16千斤，并不算高产。那是因为王大哥牺牲了一部分短期的产量，科学管理换来的是年年的稳定丰收。
1: 有一些人啊，为了求高产，我这批挂的瓜刺比较多了，大水呀、大肥呀去灌，通过高温去闷呐、就是给这黄瓜品质第一个下降了，第二个就是啥呢？给黄瓜这个秧，尤其这个龙头啊，都给弄的不好了。这龙头一旦要是长得小了，或者是花开到龙头上面去了，它的长势一没了，你前期的产量再大，后期就没有产量了。通过促产的方式管的一茬黄瓜，下回的黄瓜就很不好管理了，因为它这个龙头给弄坏了。
0: 王少伟用30多年的经验告诉咱们，挑黄瓜外观内瓤都兼顾，种黄瓜得跟着天气走，精细管理别偷懒儿。掌握这些，才能种出卖相好、品质高的新鲜美味黄瓜。
2: 锦州北镇有千年镇山、万亩梨花，还有一只从绿皮火车上香遍全国的熏鸡。不仅如此呢，这里还生活着一群把根扎进土里、把心交给家乡的人。他们守护、传承、创新，不同的人在这里留下不同的故事。一座城到底能装下多少情怀呢？

0: 父亲跟爷爷那相当实惠，不骗人。这些年张都以诚相待。
1: 这些质朴的话语如同种子，在尹亚如心中生根发芽，始终把熏鸡的品质摆在首位。这份对诚信的执着坚守，也成为了沟帮子熏鸡这块金字招牌的守护。
2: 沟帮子熏鸡起源于1899年，距今有120多年的历史。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只鸡开始生产的时候，一直采用这个手工制作，十余道工艺全采用手工制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用这个老汤煮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绵白汤熏制。用我们这个行话说叫烂而连丝，肥而不腻。
1: 过去沟帮子熏鸡通过绿皮火车火遍大江南北，如今沟帮子熏鸡通过电商平台走进千家万户，精致小巧的零食包装依然是大伙儿旅途中首选的美味。
2: 从原有的这个销售模式现在演变到热卖的模式啊，现在我们从这个沈阳、大连，已经开设了这个20多家的热卖的形式。
1: 周红山赤心守护，用半生岁月与北镇庙相伴；王莹真心传承，为北镇的文旅事业全力以赴。甄慧生忠心惠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北镇的感恩与回馈。沟帮子尹家熏鸡匠心起航，守护的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北镇的烟火人间。北镇这座城正在岁月长河里踏浪前行，在传承与创新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最后呢，要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呀，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那想加入都有什么条件呢？首先得在当地呀有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都是以晴有时多云为主，也是本周最热的一天，很多地方都升温1到6度。
1: 今天各地以东南风为主，大连锦州的风力在4到5级，其他城市以3到4级为主。但今天夜间新一轮降雨抵达，气温也随之下降。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请关注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
0: 东北超一触即发，本周六即将开幕。很多球迷都会问说，如果主场抢不到票咋办，客场去不了现场又咋办呢？
1: 别急，我省各地精心打造第二现场观赛点位，现场氛围感一样拉满。
2: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沈阳人最熟悉的人民广场，这里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茵场，可以看到在现场搭建起了大概有6000平的巨幕观。

0: 赛区有600套的这个红色桌椅，能够容纳2400人同时观赛。在广场的另一侧呢，就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美食市集，太多太多好吃的了。23号马上开灶。
1: 我们把整个观赛区啊用人工足球场的草坪进行了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北广场啊有10000多平的区域为我们的球迷们准备了我们的这个足球主题打卡区，还有游戏互动区。
2: 东北超比赛期间，人民广场观赛区将定期举办特色活动，用赛事加演出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3: 联动周边的这个辽宁大剧院呐、沈阳博物馆，包括这个市府恒隆广场，把这些资源这个盘活起来，努力将我们这个人民广场打造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标杆性的新 IP。
4: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东关街的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这几天呢大连一直在下小雨，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逐渐临近，在大连东北超观赛的热度呢也会持续的提升。我现在赛的这块草坪呢，如果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看着我身后的赛事转播的大屏幕，大家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助威呐喊。
2: 作为大连历史文化特色商圈，东关街第二现场将同步推出街区展演、音乐演出，观赛球迷将获得看球加逛老街加赏演艺的一站式欢乐体验。沿街餐饮酒馆和文创店铺都完成了第二现场适配，加装转播屏幕，推出票根福利。
5: 持每场的票根和大连队服，然后现场85折。
6: 共设置4个核心点位和24个特色点位，整合各类大小屏幕46块，实现赛事转播全域覆盖、全民共享。
7: 这里是小十一庄景区的核心景观区域，我身后正在搭建的这块大屏将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的精彩画面，现场的专业音响、安全保障以及便民服务设施已经全部的配齐了。那么在赛事期间，游客不仅可以打卡小吃摊位，品尝特色美食，随时的为赛场的比赛加油助威。
2: 东北超赛事期间，我省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等时尚 IP， 让广大球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本台报道。
8: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来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9: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真可谓是实惠又精彩。
8: 是的，要说沈阳人那是真讲究啊，家里面办大事必须得打扫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上个周末，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来了一场空中洗浴，为东北超揭幕战接风洗尘。
9: 杨鑫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在深圳打拼了20年，这一回他专程赶回家乡，就想给家乡的大事出份力。
10: 上周日，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偶然看到一位网友给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的留言，计划免费为铁西体育场做一次专业外墙清洗。几经打听，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记者见到了当事人。
11: 你好，小杨。
12: 哎，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是马上开始清洗是吗？
12: 对，马上开始。
10: 杨鑫这次从深圳带回来的是自己的团队和高空清洗无人机，跟市里对接上以后，马上针对沈阳铁西体育场的外墙结构拿出了清洗方案，报备好无人机手续。用2整天的时间义务给东北超沈阳主场洗个大澡。
12: 我们去年就是看人苏超做的挺好的，我想就是给家乡做点贡献，东北超的话我们数不上别的力，我们就用无人机做点科技的这个工作，然后的话就这么一个机会，刘叔马上就给我回了这个信息，然后就是马上对接了咱们铁西区东北超做的这么热闹，我就想出份力，就是想出份力，别的啥想法都没有。
10: 杨鑫说，本来想着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那天能坐在看台上给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可球票实在太火，他没中签。采访当天，体育场正在进行开幕式的彩排，记者便带他提前走进球场，让这位游子感受一下主场氛围。
11: 现在也算是踏上了我们东北超沈阳队的主场。
12: 对对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来，
11: 第一次来，
12: 真的是。
11: 这两天一直也都是在外面。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老辽足的球迷了，从小99年就开始看球。

0: 啊，就梁小虎那年就开始看，一直到现在，也是铁人球迷。
1: 就是你觉得当你把它整个清洗干净的时候，你再看见这个体育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敞亮，敞亮。其实就想给这些外地游客、球迷看到，就是沈阳的一个新的面貌，不一样，就是东北人的一个家乡情怀。
1: 我看你挺激动的，
0: 有点。
2: 他实际上就是为东北操而来的，所以说我说这个东北操啊，现在他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赛事了啊，实际上他是凝聚我们整个这个乡亲的粘合剂。我也特别欢迎和邀请我们在外打拼的东北老铁们啊，借着东北操的这个赛事啊，回家来看一看。
1: 沈阳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家乡办大事儿，沈阳孩子必须得出把力，这就是东北人。东北超抄的是球，聚的是心。那么这场盛会不仅仅属于场上的球员，更属于每一个惦记家乡、想为家乡出马力的东北人。本台报道。
3: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
4: 辽宁展区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组织53家文化企业单位参展。
5: 我现在是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辽宁展区的现场。辽宁展区今年以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红色文化串联起整个游览线路，并且重点突出互动性与观赏性以及消费场景的打造。正式开幕之后，现场还会穿插非遗表演与互动体验的环节，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辽宁带来的文化盛宴。
4: 今年辽宁展区在设计上也有别于往年，设计团队从4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从多个备选方案中优中选优。
6: 你看我们往年都是打开，今年我们更加形成这种一部分景取景通幽的这种内容，包括我们的颜色，那我们加了青色，让它在这种大气那个这种蓝色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一些唯美这种温婉的这种青色，更加契合我们今年的这个文博辽宁的这种特点。
4: 辽宁展区分为文博辽宁、辽作专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以及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专区4部分，其中既有辽博馆藏国宝的数字化呈现，也有喀左紫砂、大连贝雕等非遗技艺展示，生动体现我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蓬勃的文化创造力。另外，作为全国学术智能化前沿项目的高精度数智人将首次在文博会亮相。
7: 是根据素质人大家的学术资料，包括他的学术观点、治学理念，做成的统一大数据底座，由大数据底座生成的智能答案。相比较而言，要比我们常用的各种大模型更加具有精准性和专业性。
4: 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25号。本台报道。
3: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来了，有哪些产品可以被纳入呢？
4: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即将实施，哪些争议可以被申请？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8: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0: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医疗密切相关的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1: 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白名单发布之后，哪些产品可以使用个账来支付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0: 此前曾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1: 根据通知，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
1: 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医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0: 守护医保基金安全，让百姓的权益保障更有温度，同时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也让这种保障更有力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0: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
1: 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0: 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
1: 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2: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3: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3: 比如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用，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0: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事项范围，
1: 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在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2: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
0: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作出了细化规定。
3: 比如说我颁发他一个行政许可证，我给他行政奖励，都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我对他做出个行政处罚，或者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2: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4: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

0: 的，必须说明理由。
1: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2: 眼下，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记者在博览会上看到，从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到旅居康养，智能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
3: 在养老机器人展区，多款陪伴型机器人亮相，吸引了不少老人前来互动体验。
4: 看到老人在干什么，然后呢，看他今天高兴不高兴，就会和老人去主动的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记住老人的生活习惯、家庭关系、他的一些喜好，真的像一个小伙伴一样在聊天。
5: 比如说，退休人群拍一张照片，然后用 AI 帮我写，他就会提出引导式的提问，比如说您在想什么，以及他勾起了您什么样的往事。经过一系列的引导提问之后，他会生成一段以您的口吻说出来一段文案，进行一个社交的分享。
1: 不只是在情感陪伴方面越来越贴心，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监测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智能床垫、智能马桶、智能手环等多种产品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各项指标的实时监测。这款机器人药箱不仅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药，还能进行健康管理。
6: 它会以声光电的形式提醒老人应该吃药了。老人服药之后，然后他再打开药箱的时候，他这个药箱就会自动提醒他，你已经服过药了，不能重复服药。并且如果老人服的是比如说血压的药，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病情的话，他会定时提醒他，你应该定时检测血压。
1: 在本届博览会上，从家具家电到日用厨具，从衣服到鞋子，科技的进步让老年人的用品越来越适老化。衣服采用特殊面料，更利于排汗，两侧带拉链的设计更适合卧床老人。经过特殊设计的老年鞋不仅防滑，老人不用弯腰就可以穿脱，还可以防止老人走失。
7: 那他走出去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鞋子发出的信号很容易的来找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包括我们也在足底通过这个步态的分析，通过脚底压力的这种感应来分析这个老年人是否有摔倒的这种倾向，可以提前预防、提前干预老年人的这个摔倒问题。
8: 今年老博会的最大特点是科技含量越来越足了，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养老服务的产品的很多的新的领域。通过科技来促进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希望科技全部都替代人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使人呢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做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服务。
2: 今年三月底，一名刚出生的男婴因呼吸异常从广东梅州某医院转入珠江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
3: 面对婴儿的特殊症状，医院迅速组织了全面检查，胸部 CT 结果显示男婴患上了罕见的 POLAND 综合征，也就是一种先天性胸壁发育畸形，患儿右侧胸大肌先天缺失，右侧第三四肋软骨先天缺失。
9: 面对这一复杂危重病例，单一科室的治疗手段有限，为此新生儿科牵头组织了全院多学科会诊。
10: 纵膈还有肺都是摆动的，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是正常养呢，他是很容易猝死的，就是说正常养的话，这个孩子是会夭折的，活不下来的。那么到我们医院之后的话，我们首先是先把他的第一想的就是把性命给他救下来，先救命。
9: 据介绍，目前胸壁重建方法多采用人工材料，但人工材料无法生长，随着患儿长大会牵扯胸壁加重畸形，导致患者需多次手术修正。
10: 按照目前的医学常规的治疗是反反复复手术的，等他长大了之后再给他放个钢板，等他再长大一点钢板又小了，又要再次手术。那么他的胸大肌还有肋骨这一块是缺乳的，根本就不会生长，那么皮肤越长越薄，也不会发育，这里面会越来越往里凹。那我们当时就想着能不能把孩子这疾病一次性给他治愈，给他找一个能够生长的钢板。目前我们想着没有比他自己更好的肋骨更好的一个钢板了，又能生长，组织相容性就好，

0: 我们就在设计之后呢，想着取它自己的肋骨，我们取的是第十和第十一肋骨，这两个肋骨呢对我们呼吸来说功能不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取下来，把这个地方给它重建了一个肋骨。
1: 术后，患儿被安全送回新生儿科病房，继续进行专业的呼吸支持和营养护理。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调养，患儿的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愈合良好，体重也从入院时的3350克增长到了4210克。近日，小朋友已正式康复出院。
2: 近日，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珍稀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
3: 这次活动科学投放10000余尾裂腹鱼，稳固三峡库区腹地生态安全屏障。
4: 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峡溪河段，工作人员将一尾尾健康的裂腹鱼放入河中，鱼群顺着水流游向河道深处。本次放流共设置3个点位，投放8至10厘米规格的重口裂腹鱼、鳍口裂腹鱼各5000尾，40至50厘米规格的各300余尾，精准补充野生鱼类种群。工作人员介绍，受气候变化及早年人类活动影响，保护区内部分河段出现水量减少、枯水期断流现象，导致鱼类栖息与繁育环境受损，野生种群规模下降。
5: 裂腹鱼类对产卵环境、水流速度、河床抵制都有极高的要求，单纯依靠鱼类自然繁殖已经很难恢复种群。我们这次精准投放鱼种，就是为了快速增加野外种群数量和改善种群结构。
4: 科研团队选取20%的放流鱼苗进行单侧腹鳍剪切标记，便于后续精准区分放流鱼与野生鱼进行科学监测。
5: 开展定期调查，监测放流鱼类的生长、存活及生态适应情况，记录鱼类生长数据，评估增值放流对野生种群的修复效果，为保护区水生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 继续，摄影师在云南澄江市抚仙湖畔用延时镜头拍到了星空的唯美画面。连日来的降雨让抚仙湖畔的星空格外澄澈，夜幕低垂，银河横跨天际，万千星辰静静闪烁，
3: 星光倾泻湖面，波光粼粼，交相辉映，如梦似幻。此时星轨流转，星河涌动，静谧而浪漫，晚风轻拂，湖水微微荡漾，这一刻星空触手可及，美好尽收眼底。
2: 接下来接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行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昨天呢，雨水虽然没有走远，但是气温开始抬头了。那今天白天省内各地以多云为主，气温是卯足了劲儿往上涨，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超过25度了，半数地区甚至会冲到28度到29度，这个热度啊

0: 妥妥是夏日体验卡了。那今天夜间呢，新一股的冷空气就抵达辽宁了。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是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了周五呢，降雨范围扩大到全省，气温就再次被拽下来了，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跌回20度左右，天气忽凉忽热，短袖长袖衣服咱们都得备着，方便随时加减。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等等年轻人脑子不好使的情况是越来越普遍了，以至于呢，很多人调侃自己是青年痴呆。美国某刊文指出呢，人们的认知力、注意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心智游移是重要的方面。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呢，会频繁地出现这种情况。心智游移简单来说就是身在此处，但是心却飘到了别处。偶尔走神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长时间脱离当下任务、不受控制的神游，会削弱工作和记忆力以及专注力，让人呢变得迟钝。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每隔几秒钟就会有新的刺激跳出，大脑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间跳跃，那久而久之，注意力的阀值就会被拉低了。即使是放下了手机，大脑也习惯了游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一件事儿。那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钝的人，除了有意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那每天呢，花5到10分钟静坐，把注意力专注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呢，察觉并且拉回来。研究表明，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增强前额叶对注意力的控制，减少走神的频率。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28度到15度。大连多云，23度到15度。鞍山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抚顺多云，27度到12度。本溪多云转晴，26度到14度。丹东多云，24度到13度。锦州多云，28度到16度。营口晴转多云，25度到17度。阜新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辽阳多云，28度到16度。铁岭多云，28度到16度。朝阳多云转阴，28度到15度。盘锦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6度到15度。沈阳晴转多云，28度到15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新闻继续。眼下鲜甜的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今年荔枝上市的很早，不少人已经沉浸在美味中了。
3: 不过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也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是不是真的呢？
4: 在浙江衢州长山一家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5: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又臭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4: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400-500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6: 那么荔枝核呢？

0: 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克、15克。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1: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带入口中。
2: 近日，在山西省和顺县放置在这里的红外相机拍下了珍贵的一幕，镜头捕捉到了多只成年的华北豹活动的身影。据了解，这里稳定栖息着大约40只成年华北豹，所以也被称为华北豹第一县。
3: 除了华北豹悠然穿梭林间，黑冠、金雕、丹顶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纷纷亮相。当地拥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动态监测网，这些藏在苔藓岩石间的镜头悄悄拍下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家园。
2: 接下来视线再转向国际，近日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个地方遭遇了热浪侵袭，气温持续飙升，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4: 据了解，19号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在43至4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至27摄氏度之间。尽管印度每年4月至6月都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如此极端的炙烤模式还是会让人感到不适。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该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本轮热浪预计将持续到5月24号。除极端高温外，印度东北部、南部多地还将出现暴雨、大风和雷暴天气。
3: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男足主教练罗伯托·马尔内斯在阿尔热什出席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名单。葡萄牙足球名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入选，这将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 C 罗此前曾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据泰国媒体20号消息，泰国气象部门当天预测，未来24小时内，泰国多地将出现持续降雨，南部西海岸、东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敦促民众警惕山洪等灾害。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此次发布贸易许可，相当于在制裁框架内设置有限豁免，为第三国加工的部分俄原油成品油开放了进口通道。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西米瓦利地区日前爆发的桑迪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88公顷，控制率仅为约5%。强风阻碍了灭火工作，当地官员表示，由于强风助推火势，灭火工作面临困难，大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至人口稠密地区。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目前，赞比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已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等防控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扩散。
5: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
8: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带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

0: 处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长滨海路。
1: 丹东天桥沟，雨后的矮雾自林海间升腾，在千沟万壑间铺开一幅流动的长卷。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仙境般美好的景色。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大连重工装备集团下属曲轴公司以自主技术破解机等轴难题，曲轴年产销量跃居全球前三，并实现反向出口。沈阳市市属国有企业以场景为牵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融入城市发展。我省春耕生产已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田间地头处处呈现抢抓农时、科学耕种的火热景象。为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我省多地开展公厕提档升级改造工作，合理调整开放时长。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大型曲轴是船舶动力的核心部件，我国造船业曾长期处于船等机状态，就是因为曲轴受制于人。大连重工装备集团下属曲轴公司以自主技术破解机等轴难题，不仅曲轴年产销量跃居全球前三，还实现了反向出口。

0: 是大连重工装备集团华瑞曲轴的制造车间。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呢，正在加工的是 J95 型曲轴。这个曲轴呢，长23.6米，重达530多吨，是甲醇双燃料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1: 这根大型曲轴将配套安装在24000标箱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动力主机上。企业开发的能满足天然气、氨等绿色动力需求的高附加值曲轴正成为市场抢手货。为了赶制订单，车间实行全天三班倒。
2: 平均每个月生产20只左右的船用曲轴，目前我们生产的这个8G95、12G95是未来船用的曲轴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这几年这个主要的产品也是以大型的曲轴为主，
3: 尺寸精度是大约在1个头发寸左右，跳动精度在半个头发寸左右，每一道工序测量了、检测了，都是十分仔细，不能出一点差错。
1: 今年前四个月，曲轴公司销售收入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超30%。市场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企业持续不断技术创新的硬核实力。在曲轴公司制造车间的疾控中心，两排高清大屏数据跳动，通过这个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屏幕上就能实时监控外面7台数控设备的健康运行状况，从振动频率到切削速度一目了然。
4: 实时的监控刀片的运行情况，提前呢做到这个刀片的破损啊或者磨损的预判，提前更换，尽量衔接好工序的时间。
1: 从2007年首支曲轴下线，到陆续出产超大冲程、超大对接等多个全球首支船用曲轴，企业已形成全系列大型曲轴的制造能力，年产曲轴马力数稳居世界前三，能满足所有主流船型的配套需要，有力支撑了国轮国造、自主自强，打破了大型船用曲轴的国外技术垄断。今年，沈阳市市属国有企业以场景为牵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融入城市发展，让创新技术更好、更快、更直接地服务产业升级、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
5: 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能看到我们监测的产线以及每一台具体设备的健康状态。通过对设备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测，我们可以帮助客户来科学的去制定一套运维管理和耗材管理相关的方案。
6: 在沈汽集团未来出行加速空间创新孵化器里，入驻企业深维探索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工业 AI 智能运维领域，推进技术本地化适配与场景落地，助力本地汽车产业数字化升级。目前已有一批科技型企业入驻未来出行加速空间，他们依托沈汽集团的产业资源，可享受研发加测试加落地全周期服务。
5: 定期举办技术交流活动，汇聚行业专家，搭建资源共享生态合作平台，帮助我们加快了需求对接后的落地速度，切实帮助我们降低了创新成本，加快了产业化进程。
6: 在场景驱动下，工业供热也探索出高效低碳的混动新模式。沈阳燃气集团打造了全市首个绿色能源与清洁能源多能耦合项目，助力沈阳玉新智行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拥有了全年恒温恒湿的车间环境，让生产线上的电子元件得以平稳运行。
7: 这个系统呢，又有一个智能大脑，它会通过智能计算，优化能源结构比例。通过这种运行方式，在确保车间恒温恒湿的同时，也能为企业降低能源运行成本。
8: 整体的成本我们计算是那个能够节约10%到15%，所以说那非常符合我们要求。然后它的设备本身吧，还是那个能源是比较清洁的，所以在企业绿色环保赋能方面还是有一定支持的。
1: 近日，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也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的全新出海赛道。此次出口的营口本土美妆产品将批量入驻新加坡海外仓完成备货，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相较于传统外贸代工出口模式，该模式有效摆脱低价走量。

0: 排外销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提升本土轻工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
1: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同时9810新模式的成功落地，能吸引更多本土品牌携手出海。
0: 为确保该单货物顺利通关，鲅鱼圈海关针对化妆品品类属性和9810监管模式的业务特点，提前对接企业，开展1:1业务指导和服务，为高附加值消费品跨境出海提供保障。
2: 帮企业把业务流程和合规管理制度都捋顺了，专门解决他们在申报操作里遇到的堵点难点，就是用更精细更贴心的口岸服务，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0: 本周六备受关注的东北超即将盛大启幕。日前，东北超球迷专列在沈阳亮相，沈阳赛区将采用全国首创的赛事专列模式。截至到目前，国铁沈阳局已发售东北超球迷团体车票一共1600余张。
3: 我现在呢就在这趟整装待发的球迷专列上，一上车呢，浓浓的赛事氛围就把我包围了。您看我身边的这个行李架呀、车窗啊，到处都是这种贴纸啊、这种旗帜。而且呢，您可能想象不到，这趟列车的车厢呢是按照嗨的程度来区分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亲子球迷车厢，是和全家一起观赛的这个球迷。那边呢还有狂热球迷车厢和稳重球迷车厢。
4: 我们沈阳车辆段提前筹备车源，挑选了5辆，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这个25K 型软座列车，它的构造速度是140公里，定员78，比普通定员少将近40人，所以说座位会更加宽敞。
3: 这趟专列还推出了5款多元化的特色套餐，注意这不只是盒饭，它是把往返的交通、球赛门票、住宿和景区游玩打包组合的。也就是说，您买一张票就能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的无缝衔接，一张球票变成了一本东北文旅的通行证。
5: 铁路部门还在沈阳、大连、长春、通辽、延吉西等重点车站专门开设了球迷绿色通道，同时建立铁路与地方交通部门的对接机制，赛事核心车站备有接驳运力，球迷在出站后直接上接驳车，让观赛的最后一公里也顺畅快捷。
6: 对大连至哈尔滨、大连至长春等多趟列车实施重联补速列车加挂的方式，让每位球迷拎包观赛，便捷返程。
0: 当前我省春耕生产已进入到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为确保粮食稳产丰收，各地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精准对接农户需求，主动靠前服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抢抓农时、科学耕种的火热景象。
5: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七星米业水稻种植基地，一台台新式无人水稻插秧机正在匀速前行，翠绿的秧苗被整齐精准地植入水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水稻种植效率。
7: 都是自动驾驶，每一天大概产量在40亩左右，其现在的插秧机节省了我们很多人工，而且产出的秧比较质量高。
5: 今年基地还搭建起农田智能监测系统，通过智能化管控实现了节本增效和稻米品质提升。铁岭县新台子镇万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新上了2条智能育苗生产线，将传统的地下旋转喷灌系统升级为棚顶全覆盖式垂降喷淋系统，促使苗情长势好于往年。
8: 因为我们今年更新了这个喷灌系统，然后让这个整体苗的出苗率啊，包括优质苗啊大概能提升5%左右。
5: 营口大石桥市永安镇一处玉米大田里，一台免耕精量播种机正忙于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等工序。
9: 保护性耕作呀，对土壤属质有好处。几年之后，这个对土壤的水分和土壤的结构，指定是有好处。
5: 为全力保障稻田灌溉，丹东东港铁甲水库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借助智能化水利监控平台，远程调控供水流量，实现节约高效、安全稳定供水。
10: 依托那个智慧水利平台，实时观测那个水位、水流量，结合下游的那个灌溉蓄水量，然后我们灵活调整输水流量，精打细算每一滴水源，然后保证那个春耕不断流、不断等。
0: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细微服务彰显城市温度。为

0: 提升群众生活便利，我省多地开展公厕提档升级改造工作，合理调整开放时长，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
1: 朝阳市选举人流

0: 早上来随时都能如厕。
1: 同时，朝阳市全面提升市民如厕舒适度与便捷度，在重点点位增设适老化扶手、第三卫生间、母婴室等专属功能区域，兼顾老人、母婴、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使用需求。
2: 全天保洁，随时维护，还上线了查找公厕的为您导航小程序，让大家找公厕更方便。
1: 在铁岭市鄞州区升级改造后的公厕不仅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还为市民免费提供卫生纸、充电宝等便民用品，同时延长开放时间，为晚间出行市民提供便利。
3: 晚上开出租车找不着厕所特别不方便，这次延时真的是太好了。
4: 我们辖区内所有公厕全部实行专人值守、巡回保洁管护、日常消杀的常态化管理模式，日常高频次清理地面、洗手台、便池、隔断板等室内外卫生，去除异味，及时检修水电、照明等设备，完善无障碍设施。
1: 目前，铁岭市共有水冲式公厕151座，其中93座实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剩余58座结合地理位置、实际人流量实行错峰开放，科学延长服务时长。
5: 日前，全国首个商业智能产学研创新中心在沈阳揭牌成立。中心以 AI 赋能商业、数字驱动转型为核心定位，打造集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近日，盘锦港正式开通蒙古国煤炭出海新通道，首航船舶宁龙海轮装载4.6万吨蒙古国煤炭由盘锦港发往江苏扬州，标志着盘锦港班列加班轮跨境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第41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在鞍山闭幕，大赛首次增设大学生竞赛板块，各地青少年科创选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各类科技创新成果。日前，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光子技术 CT 正式启程，发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标志着国产光子技术 CT 迈入量产交付阶段。相比于传统 CT， 这款国产量子技术 CT 成像更清晰，检查辐射剂量更低，病灶识别更精准。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到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一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一个朋友生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的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1: 啊，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就1920几年。
1: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0: 一百多年了。
1: 100年了。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2: 对呀，
1: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2: 没重视，
1: 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

0: 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乖乖，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1: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2: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2: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2: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1: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补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2: 每年
0: 啊，
2: 100多万条。
0: 是，
2: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1: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1: 这么贵？
0: 对呀，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合下
1: 来，吃不起。
0: 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1: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1: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啊。
1: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2: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2: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1: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2: 有，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几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的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

0: 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哈、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信言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脂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呢，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呀，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
0: 啊。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
0: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我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哎，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1: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
0: 啊，
1: 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1: 您那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
2: 他
0: 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

0: 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1: 我明白
0: 啊，
1: 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2: 哎，对
0: 你看
2: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2: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1: 到点儿了
0: 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
0: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1: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1: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0: 啊啊，
2: 蓝莓
0: 啊，
2: 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啊，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三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1: 恭喜啊。
2: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
0: 嗯，
2: 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 当妈，她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哎，还不完全是呢。啊，
0: 又怎么了？
2: 她后边说了啊，她说没生娃之前呢，啊，我妈、我老公，啊，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

0: 玩了命的宠我呀。
1: 啊，
0: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1: 啊，
0: 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
1: 嗯，
0: 就没人关注我了。
1: 嗯，
0: 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的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
1: 嗯，
0: 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1: 嗯，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
1: 嗯
0: 啊，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
1: 嗯，
0: 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
1: 嗯，
0: 还有哈、啊。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
1: 嗯，
0: 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
1: 嗯，
0: 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嗯，
1: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0: 是不是
1: 这些，哎，
0: 有点产后抑郁，
1: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0: 嗯，
1: 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
2: 嗯，
1: 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2: 对，
0: 嗯，
1: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
0: 哎，
1: 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2: 是，
1: 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2: 哦，快乐的食物
1: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
2: 啊，
1: 香蕉，
2: 香蕉，
1: 南瓜子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2: 那罗老师 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1: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2: 嗯，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
1: 嗯，
0: 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
1: 嗯嗯，
0: 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
1: 嗯，
0: 能离得近一点。
1: 嗯，
0: 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
1: 嗯，
0: 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
1: 嗯，
0: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
1: 嗯，
0: 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
1: 嗯，
0: 看看我妈。
1: 嗯，
0: 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
1: 嗯，
0: 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
1: 嗯，

0: 他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
1: 嗯，
0: 他原来他那个门锁啊，
1: 嗯，
0: 是带那个摄像功能
1: 啊。
0: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他在家门口就摔倒过。
1: 嗯，
0: 但是呢他说他不记得。
1: 嗯，
0: 杨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
1: 嗯，
0: 他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1: 嗯，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的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2: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
1: 啊，
2: 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
1: 哎，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
1: 嗯嗯，
0: 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1: 好，
0: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1: 嗯嗯嗯，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